热闹了。这怎么了？起先呢他也没太在意，一看，哎呦，这茄子挺水灵的，问多钱一斤呢？可那卖茄子的就低着头，就好像睡着了似的，没搭理他。哎，再看这边黄瓜挺鲜嫩的，上前也问问说多钱一斤呢？可这卖主呢，啊，倒没睡着，啊，转过脸去，也是没搭理他。再往前走，卖黄豆的，哎，于老大一看这豆粒不错，又大又亮，啊，想买点回家呀泡豆芽，问多钱一斤呢？可这卖主呢，就顾着低着头扒拉豆粒儿，挑里边的杂草豆皮儿，还是没搭理于老大。这下于老大来气了，啊，接二连三呢，伸手抓两把豆子就放自己菜篮子里了。可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卖主啊，就跟没看见似的，一声都没吭。那于老大，总不能真不给钱就揣豆走吧？他又把这豆子倒回到人家袋子里，气哼哼的回家了。回到家里，老婆接过篮子，这个什么也没有啊。于老大正想说什么也没买成，没等他说话呢，老婆，哎，说这是什么呀？啊，什么？于老大心说，我什么也没买呀，篮子是空的，能有什么呀？他往篮子里一看，哎呦，真有东西。什么？豆粒儿，是两颗亮闪闪的豆粒儿。于老大一看豆粒儿也觉得奇怪了，说这两颗豆粒儿怎么这么亮啊？老婆也说，你再看看，这不像是粮食啊。于老大仔细看了看，看仔细了差点蹦起来，啊，这是传说中的金豆子吧？咱有钱了。嚯，俩人甭提多高兴了。就这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有钱了，有钱还债吧。来的是谁呀？财主扁大抠。这扁大抠从里边走进来了。说起这财主扁大抠啊，都是早上来讨债，啊，看人家买菜呀，他就会说上一句，说你有钱买菜，就有钱还债。我们再说眼前，于老大老婆反应真快，一下把金豆子抓在手里了，藏起来了。但他手快，还有人扁大抠的眼睛快吗？看见了。金豆子从哪儿弄的？于老大赶紧说，哎，我们哪有什么金豆子，这饭都吃不饱啊。扁大抠看得真真切切呀，啊，威胁他们，这如果不拿出来，到县衙告他们偷窃，把说豆子是他们偷来的。被逼无奈，于老大只好是说出了实情。这财主扁大抠听了半天没吭声，可他心里在想，难道说因为昨天夜里下雨，今天集市上没有人，于老大误入了旁边的鬼市吗？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原来这个集市啊，就隔一条马路就是一个荒坡。传说古时候的集市呢，就在那荒坡上。那有一年呢，啊，黄兵追捕偷了皇宫金豆子的逃犯，一看逃犯逃进了集市，就把集市包围起来，可是没找到逃犯。

一怒之下把集市上所有人都杀了。那么金豆子的下落就没有人知道了。从那儿往后，集市就搬到了路这边。想到这儿，卞大寇决定了明天一早再去看看。就这样，这卞大寇啊回家准备一个大口袋，想把集市上所有豆子都背回家来。第二天天没亮呢，这扁大抠提着灯笼到集市去了。哎，远远就看见了灯光，再看灯光前面有人影儿，啊，急匆匆往前走。可怎么那么怪啊？不管他怎么走，他离那灯光啊就是有那么一段距离，怎么走也没靠近的灯光。这下扁大抠只有放弃了啊！你老走不到那儿啊，他不放弃也没用啊。他盘算着说明天呢让于老大带我去集市。哎，第二天于老大领着这个扁大抠到集市了。可虽说这回有于老大领着，还是一样，他们往前走啊，那灯光人影呢就往后退，他们往后退，灯光人影就往前跟。无论他们脚步是快还是慢，进退的距离是长还是短，总之他们跟灯光人影的距离呢始终是不变的。于老大很无奈啊，对扁大抠说，说这事儿啊看来真的是靠个缘分啊，强求不得呀。扁大抠心里就想说，我得不到一口袋，我那两粒金豆子我不能放过。想到这儿，他对于老大说了，说你那两颗你先给我。于老大能干吗？说好不容易得到的，凭什么给你啊？扁大抠说：“凭什么？你欠我钱呢。”于老大就是不给。扁大抠呢，花钱雇了打手，把于老大两口子捆了起来打。可任凭怎么打，两口子咬紧牙关，就是不说给。这一下扁大抠没办法了，满屋找啊，找啊找啊。最后还是找到了。扁大寇走了，乡亲们找来木板子，抬着于老大两口子去了县衙，要击鼓鸣冤，说县太爷升堂。一听这扁大寇雇凶打人，哎，这县太爷连连的摇头啊，不信。说扁大寇这人他最了解，他绝对舍不得什么花钱雇人来行凶啊。于老大告诉县太爷说，扁大抠啊抢了他们十颗金豆子。县太一听金豆子眼都直了，你说什么金豆子？什么金豆子？于老爸就把这金豆子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番。县太爷一边听着心里一边想，心说好你个扁大抠啊，啊，您有了金豆子你不来孝敬老爷，我看你是活够了。想到这儿，县太爷啪一拍惊堂木，扁大抠为夺人钱财雇凶打人，十恶不赦，立即给我捉拿归案。不大一会儿，衙役们就把扁大抠押到大堂来。扁大抠是跪倒在地大呼冤枉啊，说人不是他打的。县太爷说了，我没说人是你打的。这扁大抠装傻说，那小民错在哪里啊？县太一瞪眼，错就错在你私藏金豆子。扁大抠知道一说实话，那金豆子可再也就不是他的了。他继续装傻，什么金豆子？哪有什么金豆子？

县太爷说了，我知道，我知道不打你，你是不会承认的。来，重打20大板。嚯，这一下衙役过来，把扁大抠按在条凳上，抡起木板就打呀，只把扁大抠给打得一声爹一声娘的叫。20板打完，县太爷问扁大抠，有是没有？要是有就赶紧拿出来，免受皮肉之苦，要是没有呢，接着打。扁大抠是强忍着疼痛啊，说那还得打多少啊？县太爷冷冷一笑，说翻着翻的打，第一次20大板，第二次40大板，要第三次就是80大板，以此类推，直到打出你的金豆子来。最后这个县太爷说了一句，说如果你宁死也不拿出金豆子，那就等你死了搜你的家。扁大抠这下是明白了，看来自己是舍了命也保不住金豆子，只有把金豆子拿出来了。县太爷接到手里，这赃物没收了。没，他把金豆子装到口袋里了，接着拉下脸来问扁大抠，不说有10颗金豆子吗？剩下8颗藏在哪里啊？啊，扁大抠一头雾水，什么8颗呀？县太爷大吼一声，别跟我装。扁大抠这才反应过来，大叫冤枉啊，说就这2颗呀，要不信问于老大去。县太爷转脸问说，于老大，扁大抠从你那儿到底拿了多少颗金豆子？于老大回答说，小民共得了10颗金豆子，都被扁大抠拿走了。扁大抠听这话上前拼命的叫着啊，说是于老大存心要害他，请县太爷明察。县太爷说，什么明察不明察呀，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命令衙役再打40大板。嚯，这一开始啊，扁大抠还有力气哭爹喊娘求饶，可后来呢没动静了，头也耷拉下去了。这时候啊，他这屁股早已经是血肉模糊啊，鲜血顺着凳子往下直流。衙役提2桶井水把他给泼醒了。县太爷提醒他说，你说实话吧，你若还是不说，接下来就是80大板。80大板呐、啊，别说这80板子，就再打1板子，这扁大抠就可能送命啊。这时候扁大抠是有气无力的说，那八颗在我老婆香花的手里，把这事推给他老婆了。衙役当即把香花抓大堂上来。香花说了，说自己1颗也没见到啊。县太爷喝令，打他20大板。没想到就打了2板子，这香花就招了。怎么招的？说那8颗金豆子也没在他手里，是被他公爹拿走了。这衙役又把扁老财给捉来。扁老财说了，说没有的事啊，说根本没到我儿子家去过呀。县太爷冷笑一声，说别以为你年纪大了不敢打你。县太爷话音刚落，衙役们举起大板来喝令一声。没等打呢，这扁老财吓得就一哆嗦呀，再看旁边那儿子都打成那样了。他知道不说必然也会挨打呀，要挨打十有八九得送命啊。

0: 只有破财免灾了。想到这儿啊，他告诉县太爷说他拿着那八颗金豆子往家走啊，过门槛的时候给绊了一跤，那八颗金豆子都撒地上了。一只公鸡以为是黄豆呢，过来就抢，吃进肚子里去了，说自己呀赶忙喊人去追鸡，可鸡飞出了院子就再也没找回来。听到这儿，县太爷是勃然大怒啊，你以为本老爷会信你的一番屁话吗？给我打！扁老才赶紧摆手说，慢着，我还有话要说呢，那金豆子我是找不回来了，可我愿意用金条作为补偿。嗯，一听说金条，县太爷笑了，那你能给多少金条啊？
1: 一颗金豆子，一根金条。
0: 嚯，这县太爷笑得脸都开花了，连说就按照扁老先生说的办。衙役们取来了金条，县太爷这才释放了众人。在前面咱说到了鬼市，这鬼市啊，一直都是在传说当中。可如今呢，鬼市显形，而金豆子现身，这事儿是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就传到了乾隆皇帝耳朵里。这乾隆一合计，这事儿有蹊跷啊，他决定亲自去看看。这不，乾隆又微服私访了，就乘着船沿运河南下，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济宁境内。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呀、啊、乾隆站在船头欣赏两岸的风光，可突然间不知怎么着，狂风大作，是波浪滔天，这船呢、啊、摇摇摆摆的开始颠簸。乾隆身形一歪，侍卫赶忙过来扶住，刚想回船舱，哎，可转瞬间却是风平浪静了。这怎么回事啊？乾隆就发现了一个老人的身影，就发现老人一闪进了土地庙。乾隆暗想，原来是土地老儿啊，他是想告诉朕什么情况吗？乾隆来到县衙，县太爷跪在跟前，把金豆子捧给了乾隆。乾隆是玩古董的，当然了，也是鉴宝的高手。这一看呐、啊，什么金豆子，假的。乾隆是陷入了沉思。其实说，后来县太爷仔细在把玩这金豆子的时候啊，也发现这豆子不是金的，是铜的。但是呢，他不在乎了，因为那八根金条那是实实在在都是金的。此时乾隆问县太爷说，既然金豆子是假的，那鬼市肯定也是假的，这一切都是于老大他们做的套，你知道为什么吗？县太爷连连磕头说，哎呀，卑职愚钝，请万岁明示。乾隆说了，就因为扁大抠平时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百姓们想借你的手惩治他一下。县太爷赶紧认错，是卑职管教不力。乾隆没接他这茬，接着问道，可百姓怎么会知道你一定会惩治扁大抠呢？
1: 这个
0: 乾隆看县太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乾隆说了，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也贪财，一听到有金豆子肯定会与扁大抠争，又联想到船头的惊魂一幕。乾隆板起脸来说吧，都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都发了哪些不义之财。这时候啊，县太爷早吓得魂飞魄散了，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倒了出来。乾隆听着只吐出了八个字，没收财产，

0: 削职为民。于老大和乡亲们一听这，哎呦，高兴坏了。他本来只想惩治一下扁大抠，可没想到把县太爷也给烧上了。那么所谓的鬼市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就几个人摆个样子，看到扁大抠往前走，他们呢就往后退，扁大抠往后退，他们就往前跟。这停跟走是一致的，快和慢是一样的，那么自然保持的距离也就不会错。当然要分清铜和金其实不难，但扁大抠为什么就看错了呢？是啊，正是因为他财迷了心窍。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跟我一起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上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起了一个头，说了说这个由运动导致的这个关节的一些磨损问题，或者说就是关节不好的问题吧，我们去如何的处理。那么上一期呢，这个蒋老师也跟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关节出了问题，比如说疼痛，它其实不是受凉受寒，而是因为这个磨损过多导致的。其实这个特别容易理解哈，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很多的运动员，他们都会有关节啊这一些问题，那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磨损频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确实就是磨损其实是咱们骨性关节炎的主要原因。
0: 骨性关节炎，
2: 骨性关节炎、就也叫退行性关节炎，也叫老年性关节炎、这些其实都是一回事儿。然后那事实上上期节目里就一个核心关键点，磨损是导致咱们关节这个关节炎的核心原因。那么受凉只是让它复发的诱因之一。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区分清楚的。
0: 那上期蒋老师其实也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一个经历哈，就是、说他在社区里讲课的时候问大家关节不好怎么补。

0: 非特异性药物治疗，比如非甾体质、通宵症这些，也会有一些人用。
1: 嗯，
0: 那最后一类呢，还有一类就是咱们说到的营养补充剂。
1: 嗯，
0: 像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氨糖，但是我上期节目也说到了，氨糖的补充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优解，或者说它过分单一，
1: 不是一个普适的，谁用都行
0: 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今天把这个常规的这些手法当中，或者常见的手法当中的优点、缺点或者适应性，
1: 嗯，
0: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嗯，确实是大家面对这个关节的问题啊，因为关节好像是一个比较小的部位，但是它又很频繁的用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的问题。
0: 对，
1: 就是各种方法都有，物理疗法呀、吃啊，
0: 对，
1: 然后这针灸什么都用，
0: 什么都有，嗯，
1: 什么都有，或者按摩都有啊。大家但是不知道那个哪个效果最好。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大家像刚才王爽说到这个效果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先定一个评价标准。
1: 嗯，
0: 就什么叫做你的这个关节的问题改善了，
1: 比如说不疼了呗。
0: 不疼了，对吧？这很多人都认为不疼了是一个点。
1: 嗯，
0: 其实我们认为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不疼了是一个点，因为疼其实只是一个症状。
1: 嗯，
0: 而你如果说想要我的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
1: 嗯，
0: 我们认为它才是你的一个核心点，疼只是一个症状，而真正应该是恢复关节的功能。
1: 嗯，
0: 那比如说很多人说有些人严重的说要人工关节置换了或者等等这些，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比较恶性的情况，
1: 比较极端的。
0: 对，比较极端。那能不能说在发生之前，
1: 嗯，
0: 或者在导致要手术之前，
1: 嗯，
0: 让你的关节能够让它的功能逐步恢复一点正常。
1: 嗯，
0: 比如说你下不了楼的能下下楼了，
1: 嗯，
0: 走不了路的可以走一走路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评价的一个核心标准，而不是疼与不疼。
1: 嗯，我们用老话说，通俗的话讲，就是腿脚灵便了呗。
0: 对对，所以像一般咱们大家常见的什么这个针灸啊，
1: 嗯，
0: 按摩呀，
1: 嗯，
0: 理疗啊，
1: 烤电
0: 啊，烤电对吧？
1: 按摩
0: 对
1: 吧，都有。
0: 这个电还特别多种是吧？什么红外线的，什么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高电位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呀，你看针灸也好，
1: 嗯，
0: 按摩也好，理疗也好，
1: 嗯，
0: 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包括什么石板浴等等这些，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促进了你局部的血液循环速度。
1: 嗯，
0: 你看针灸按摩，针灸是在穴位上，
1: 嗯，
0: 对吧？它通过这几个穴位让你的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速度加快。
1: 嗯，
0: 按摩是通过手的推拿，
1: 嗯，
0: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而这个烤电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石板浴等等这些也好，
1: 嗯，
0: 它是通过整个的局部的温度的升高，
1: 嗯，
0: 来让你血液循环速度加快。所以别管它是什么样的方式，
1: 嗯，
0: 它最后的原理只有一个，血液循环速度快了，疼痛感就减轻了，
1: 因为它代谢快了。
0: 对，代谢快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做了针灸和按摩，它会有一个感觉，刚按完那阵儿特别的舒服。
1: 嗯，
0: 但是你过了那么几个小时以后，
1: 嗯，
0: 就会感觉越来越难受，
1: 就是它的持续性有问题。
0: 对，因为代谢又下降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就会出问题。
1: 嗯，
0: 烤电等等这些也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所以这一类我就说它的好处是能够很快的缓解你的症状。
1: 嗯，
0: 但是你的关节的软骨的功能，
1: 嗯，
0: 它其实并没有恢复，
1: 就是在你难受的不行的时候，你可能就得求助于这些方法。
0: 对，但是说它是一个应急的，它不是一个从根本上来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做针灸和按摩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医院。
1: 对，这个我们也听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对吧？就是去做针灸按摩，反而给弄坏了，
0: 对
1: 吧？对
0: 啊，这前两年我记得看新闻上就有一个老爷子腰疼，
1: 嗯，
0: 这嫌去医院麻烦，
1: 嗯，
0: 就跑到楼下那小馆去按摩去了，
1: 嗯，
0: 结果这一按没按好，这腰椎以下失去知觉了，
1: 确实是有危险，
0: 有危险。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针灸、按摩，甚至包括一些小针刀，所谓的
1: 对小针刀也很危险，
0: 也很危险。
1: 嗯，
0: 而且我不推荐小针刀，不是很有效。
1: 哦，
0: 推荐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
1: 嗯，
0: 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医院，包括三甲医院里，其实也有针灸理疗科了，
0: 对，康复科
1: 都有。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去正规医院。
0: 对，而且现在有些大的医院也会开分院，专门的康复医院。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就说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但是还是
1: 我再插一句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加快血液循环的话，那是泡温泉也能够缓解这个关节的问题。
0: 也可以啊，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我一泡温泉特舒服，
1: 嗯，
0: 就老去泡去。
1: 嗯，
0: 但是这问题就是你一泡进去，疼痛感就降轻了。
1: 嗯，
0: 但是你只要一出来，
1: 嗯，
0: 因为你关节的那个部位的润滑没有解决，你的关节软骨的弹性没有解决，
1: 嗯，
0: 你的预防抵御下次伤害的
1: 治标没治本。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它是好处是在于可以改善症状，但是问题是它只是一过性的，就是那个阶段的。
1: 嗯，那我们来说说怎么治本。
0: 还没到治本呢。还有第二类大家最常见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这个玻璃酸钠注射液。
1: 哦。

0: 大封闭，也就是他们俗称的。
1: 嗯，这个好像也特别应急，我觉得。
0: 这个应急时间就长一点。
1: 嗯，
0: 像一般人很多时候，像咱们运动员打封闭，
1: 嗯，
0: 他是一打了就能够让他短时间内恢复这个功能，
1: 能上场了，
0: 能上场了。
1: 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打封闭的作用就是跟加润滑液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让你局部的这个关节当中的润滑，
1: 嗯，
0: 增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疼痛感就会降轻。
1: 嗯，
0: 同时呢，玻璃酸钠注射液到了咱们这个关节内，它还有一部分消炎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打封闭，
1: 嗯，
0: 应急的加点润滑液进去，
1: 嗯，
0: 他的这个关节的磨损的程度就会减轻，
1: 嗯，
0: 疼痛感减轻的话，他就能恢复他去比赛，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你看，很多都说不建议运动员打，
1: 嗯，
0: 是因为会对他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后续的康复啊，
1: 嗯，
0: 造成更大的损害，
1: 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关节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个透支的状态了，
0: 对，
1: 你相当于就是又给关节灌了一罐红牛的感觉，
0: 对，来个兴奋剂，
1: 对，
0: 是吧，平复一下，让你认为他没事了，
1: 是是是，
0: 这是运动员大多数呢，咱们的老百姓，就我们常规正常人，他打这些东西的目的，
1: 嗯，
0: 其实也是增加润滑，
1: 嗯，
0: 但是他不是应急性的，他一般是一周打一次，
1: 一周打一次，
0: 连着打五周，
1: 嗯，
0: 这样
1: 打，但这也是一般是医生建议，
0: 对，
1: 说你打有好处才会去打，
0: 而这种打呢，就它也会出现一个打完之后，很多人说我立刻感觉就不疼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叫润滑了嘛，
1: 嗯，
0: 你的这个磨损就减轻了，但是三个月以后，他说症状会加重，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你那个润滑液呀，
1: 嗯，
0: 用完了，玻璃酸钠注射液在你关节腔内的被代谢消耗掉了，
1: 就开始有依赖性了，对吗？
0: 它到。依赖倒不会啊，
1: 他也不会倒退，
0: 他不会倒退，
1: 就是又回到你原来的那个状态了。
0: 那这个时候你缺了，你就得总去打，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确实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只要打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管用，你可能定期去打，
1: 嗯，
0: 而且它有一个风险在哪儿，就是玻璃酸钠注射液的治疗也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
1: 嗯，
0: 因为打玻璃酸钠注射液是要求在无菌环境下进行的。
1: 无菌环境下，
0: 对，你要是说我去我们家门口那小诊所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不行。但是社区医院卫生条件好的话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第二种玻璃酸钠注射液，
1: 嗯，
0: 也很管用，
1: 很管用。
0: 适合什么呢？就是我最近急性，我最近疼痛的比较厉害，
1: 嗯，
0: 我又需要正常的生活，
1: 嗯，
0: 那这
1: 马上要出个差，必须得走路，
0: 对，必须要走路，
1: 嗯，
0: 或者说是我这。不进行治疗都下不了楼了，
1: 嗯，
0: 打个玻璃酸钠注射液挺好，
1: 嗯，
0: 你保证你两三个月能正常工作生活，
1: 嗯，
0: 但是这个阶段你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去运动了，你要格外的去保护它，
1: 就要多注意，不能说我又能活蹦乱跳了，
0: 对，
1: 我可劲儿造，
0: 对
1: 吧？对，
0: 那不行，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非载体止痛药，就常规性药物治疗，
1: 嗯，
0: 这个一般呢有一些会用氨糖。
1: 口服的
0: 、
1: 嗯，
0: 医院的 OTC 药物里也有氨糖现在，
1: 嗯，
0: 然后还有呢一类呢就是这个布洛芬啊等等这样的，它的这种非载体止痛药，
1: 嗯，
0: 来让它感觉不到疼痛或者
1: 疼痛减轻。布洛芬就是普通的止痛片吧？
0: 对啊，
1: 哦，
0: 它属于非载体的，所以
1: 这个听起来也是短效的。
0: 对，它的好处就是很便宜，
1: 对
0: 对吧？就几块钱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们都一般说就是谨慎吃止痛药，它走全身，对吧？
0: 止痛药其实有一个研究说是长时间进行布洛芬这样的药物的话会增加肾癌的风险，但是呢，
1: 有各种说法，
0: 我觉得不用紧张哈，
1: 嗯，
0: 就是致癌这个事儿吧，现在被无限的放大，
1: 普遍化了，
0: 普遍化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不用过分的紧张，
1: 嗯，
0: 你不能，
1: 总之你不要常年吃就行，
0: 你不能说我顾此失彼是吧？因噎废食，
1: 嗯，
0: 然后这些都是常规的这些手法，
1: 嗯，
0: 有好有不好的。
1: 嗯，
0: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现在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去选择对照的方式来进行，
1: 嗯，
0: 但是呢，像氨糖，我刚才也说到了，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效的药物来进行补充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以前呢，就氨糖现在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1: 嗯，
0: 它现在既算药物，
1: 嗯，
0: 又算膳食营养补充剂，
1: 嗯，
0: 就它在哪边都会有，
1: 比较模糊，嗯，
0: 十多年前我们讲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个氨糖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讲的第一个不是氨糖的功能，
1: 嗯，
0: 我们基本上科普的时候都会讲说这个氨糖不是糖，对血糖没有影响，
1: 嗯，
0: 经过这些年的科普呢，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大家对它都有了一个了解，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现在随着这些年，因为之前这个范光甫也讲过，范大夫也说过，
1: 嗯，
0: 人对医学对人的认识是不断在变化的，
1: 嗯，
0: 营养对人的认识其实也是有一些，
1: 嗯，
0: 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嗯，
0: 就是我们15年前的时候认为氨糖是对关节最好的或者最性质有效的一个成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慢慢发现其实关节的营养成分构成还 挺复杂的，
1: 嗯，
0: 单纯一个氨糖还不行，
1: 嗯，
0: 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市面上这些，你别管谁家的啊，
1: 嗯，
0: 就会开始加什么硫酸人五素啊，
1: 嗯，
0: 加透明质酸呀，啊，
1: 嗯，
0: 加胶原蛋白啊，
1: 嗯，
0: 都会加这些东西，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在美国碰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在美国的那个超市里头啊，
1: 嗯，
0: 你经常都能看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药店里头能看见会中文的促销人员，
1: 哦，就说明有很多的中国人去国外买药啊。
0: 对对对，就买药啊，买营养品啊，保健品，特别逗。然后我当时因为那是在洛杉矶旁边的一个那个奥特莱斯，
1: 嗯，
0: 叫卡马里奥，就中国人去的还不太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里头都有特别多的这个中国游客。
1: 我倒是真的见过很多中国人在美国还有日本买药
0: 是吧？啊，
1: 嗯，
0: 包括什么这些东西是吧，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销售就在给他们推荐说啊，这是我们美国最好的这个什么这关节营养补充剂的，再说了半天，
1: 嗯，
0: 我就在旁边静静的听，
1: 嗯，
0: 听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首先第一个呢，并不是说国外的就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第一个不能盲目的崇洋媚外，
1: 对。
0: 第二个呢，我觉得给大家讲几个这个对关节的营养上明确有效的成分，
1: 嗯，
0: 这些成分呢可以帮助大家，最起码你以后自己去挑选的时候，
1: 嗯，
0: 能有一个辨别的一个标准和方式，
1: 嗯，
0: 因为这些成分其实也是这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被不断提出的，
1: 有定论的。
0: 然后我们单位呢，有些成分也做了分析和化验，
1: 嗯，
0: 也做了检测，也发现确实对这个关节的帮助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比如说氨糖是明确的，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它有局限性，
1: 嗯，
0: 因为它只是让你关节的润滑液增多，
1: 嗯，
0: 它没有更好的这个作用了。
1: 嗯，
0: 第二个比较明确的现在是透明质酸，它是这个让你的这个炎症减轻消除的，
1: 嗯，
0: 第三个呢是这个粘多糖和胶原蛋白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是让你的关节软骨的弹性要更好，
1: 嗯，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物当中咱们吃脆骨嘛，对吧，
1: 嗯，
0: 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其实咱们的关节当中也是这个软骨啊，它也有弹性，
1: 嗯，
0: 弹性好你的运动功能就会好一些，
1: 嗯， 嗯，
0: 所以这是透明质酸和粘多糖和这胶原蛋白，
1: 嗯，
0: 也是很明确的，嗯，最后一类是大家最容易被忽视的，
1: 嗯，
0: 是蛋白类。
1: 蛋白类，
0: 对，就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吃了氨糖是不是关节就会好，那也不是，因为你的关节软骨当中的构成，
1: 嗯，
0: 蛋白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供给，
1: 嗯，
0: 所以像鸡蛋清啊，
1: 嗯，
0: 像这个牛奶的当中的乳清蛋白啊，
1: 嗯，
0: 这些其实对关节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这些成分都是对关节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从治关节的这个补剂，它能够融合这些成分，
0: 对，
1: 然后把它们有机的搭配起来，可能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0: 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了解去看一看这个说明书上有哪些。
1: 嗯，我还看到一些老年人哈，
0: 嗯，
1: 觉得这个我这关节不太灵活了，
0: 嗯，
1: 我喝点药酒。其实这个药酒也是对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增加它的血液循环的一种方式。
0: 对，这个喝药酒也好，或者你在我搓点什么红花油也好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让你那个地方的循环速度加快，
1: 嗯，
0: 但我觉得喝药酒还不如可能搓来的更直接一点。
1: 嗯，
0: 所以但是它还是核心问题，就它还是让你疼痛感减轻，
1: 嗯，
0: 你关节，
1: 所以还是这些很明确的这个成分。
0: 对你软骨如果问题不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瞎忙活，
1: 嗯，
0: 只是减轻点症状，
1: 嗯，
0: 但是有一类其实是我们不是特别赞同或者大家需要格外要关注的，
1: 嗯，
0: 就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疼痛你都靠吃这些关节营养补充剂或者你通过吃药物就能够改善的，
1: 嗯，
0: 有些人的关节疼痛是因为增生导致的，
1: 哦，
0: 它不是骨性关节炎可能，
1: 哦，
0: 因为骨质增生它相当于是什么，在你的这个胫骨或股骨的表面形成了一个增生尖状物，
1: 嗯，
0: 它就会磨损你周围的筋腱和肌肉组织，
1: 嗯，
0: 或者让它的这个水肿，
1: 嗯，就会非常疼，
0: 就会非常疼，这种是你吃什么都不会有特别好的作用，
1: 嗯，
0: 可能只能通过手术才可以，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全身多发性的有这种增生，就比如说我颈椎也增生了，
1: 嗯，
0: 膝关节也增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补另外一个东西，
1: 嗯，
0: 补钙，
1: 哦，这才需要真正的补钙。
0: 对，这种人出现这个全身周就全身的这种多发性的增生的核心原因是他长期缺钙，
1: 长期
0: 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这类人的核心是补钙，
1: 嗯，
0: 就你别看是一个地方的症状相近，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原因是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它的补充是完全 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通常情况下说我膝盖疼，说我走路不灵活了，就太多的可能性。
0: 对，太多的可能性。
1: 大家可能就是先去看看医生。
0: 对。

0: 实在不行拍个片儿。
1: 对，拍片子是最直观的，
0: 最直观的
1: 方式。
0: 嗯，可能有一些人膝关节疼，还是因为风湿呢，对吧？
1: 对啊，风湿类风湿这种，那这种就。这种
0: 又是另外一套这个解决的方法。
1: 风湿类风湿就属于免疫的问题了，它就不是运动学科的问题了。
0: 嗯、
1: 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还是你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0: 磨损、
1: 骨质增生，和这个、其实它都需要对关节进行营养，目的只有一个，它不是说我要通过关节营养解决我风湿类风湿，或者我要解决我这个骨质疏松，不是，它是要让保住你的关节的正常运动能力。哪怕疼没有改善，
0: 嗯，
1: 因为风湿类风湿的疼它是免疫因子的问题，
0: 嗯，
1: 你最起码让你的关节疼，虽然症状不能减轻，
0: 嗯，
1: 但是功能你要保住，
0: 嗯，
1: 别到了最后变形了，
0: 嗯，
1: 别到了最后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了，这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出发点不一样，要搞清楚。
0: 出发点不一样，而且这个症状不同，可能应对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对症下药比较重要，
1: 对，所以这些问题就一定是要专业的事情，你要用专业的人来去解决。最怕的其实就是自我诊断
0: 啊，对，最怕自我诊断，最怕跟风，
1: 对，
0: 最怕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最怕的是，哎，老张，我吃这个管用，
0: 嗯，
1: 你吃了应该也管用，
0: 嗯，
1: 那不一定。这个事儿很多时候你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状态，
0: 嗯，
1: 才能够明白最后的问题。
0: 嗯，
1: 而且
0: 再问问蒋老师，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哈，
1: 嗯，
0: 爱运动的，
1: 嗯，
0: 他为了预防，比如说我老年之后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磨损啊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些在营养上的倾向性？比如说我多吃蛋白质，
1: 他就不是预防了，
0: 嗯，
1: 爱运动的其实他现在就是叫防护，
0: 防护
1: 预防是防止以后出现，
0: 嗯，
1: 而爱运动的年轻人他这个防护就是你现在就要保护好，
0: 嗯，
1: 因为你看很多健身的你会发现一个特点，锻炼锻炼突然中间歇了，
0: 嗯，
1: 为什么歇了？不是不想健了，
0: 嗯，
1: 是出现运动损伤了，
0: 嗯，
1: 那这个
0: 疼了，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说明什么，要不然是训练过度，
0: 嗯，
1: 就是运动计划没有设计好，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营养没跟上，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主要原因。
0: 嗯，
1: 运动计划这部分咱不说，
0: 嗯，
1: 营养这个部分倾向性来讲很简单，
0: 嗯，
1: 关节这个东西啊，
0: 嗯，
1: 中年人青年人老年人没区别，
0: 嗯，
1: 所以它的营养方案是一致的，
0: 嗯，
1: 你都是做
0: 什么样的营养方案？
1: 就是氨糖、骨胶原蛋白、蛋白质，
0: 嗯，
1: 这个胶原蛋白，
0: 嗯，
1: 硫酸软骨素，
0: 嗯，
1: 就是你只要看见类似这样成分的，
0: 嗯，
1: 你就吃，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吃那个成分多的，吃那个配料全的，
0: 嗯，
1: 养护好，
0: 嗯，
1: 然后同时加强你局部的这个肌肉和筋腱的力量
0: 保护，
1: 让你的关节的稳定性，
0: 做好热身，有的时候带个护膝，
1: 对，你看包括很多时候这个最简单的运动方式，在关节尤其膝关节的康复训练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为什么要靠墙然后扎马步？
0: 嗯，就有个支撑，对吧？
1: 有个支撑，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让你膝关节这个地方的肌肉强健，
0: 嗯嗯，
1: 来支撑你的膝关节的稳定性。
0: 嗯，
1: 就像上期节目咱们讲说，腰疼的人、椎间盘突出的人，急性期以后要做小飞燕，
0: 嗯，
1: 也是要让你腰椎的两侧的肌肉有力量，做好腰椎的关节的稳定，
0: 增强肌肉的能力，保护你的关节。
1: 对，所以这些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营养要跟上，运动只要做好了，
0: 嗯，
1: 这个事情说实话，关节的这个事情，只要没有严重的发展到病的程度，
0: 嗯，
1: 跟药物的关系还真不大。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期又跟大家讲了讲这个关节不适，适应的一些方法，尤其是通过一些分类吧，简单的分类，告诉大家关节出问题都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对症下药，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暑假里因为孩子不用到学校去，所以就比上学的时候多了更多的手机自由。父母啊，有时候不是为了不让孩子玩手机，而是担心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形成对游戏的依赖，投入过多的时间，甚至呢无心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呢，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买装备、充值，都有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啊，理想化的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实施，那未成年人呢是不可能在像假期啊限制的时间玩游戏，也不可能大额充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的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当中啊，这自由度很大呀，想玩就玩，什么时候都能玩，玩多长时间都行，想买就买，买多少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的限制性的规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突破太多，办法太多。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学生，这背着父母在游戏里充值了10几万，于是呢，父母呢就把游戏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游戏公司没答应，双方呢就告到了法院。这孩子到底怎么就充值了10几万？为什么游戏公司不退？那这个案子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又会怎么判？这个案子对于有类似的玩游戏充值的孩子和家庭，以及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互联网法院宣判的这个案件说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赵明，给咱们说说啊，这家孩子怎么就玩上了游戏，而且充了10几万。
5: 原告年仅9周岁，原告父母原本是为孩子准备了专门用于上网课的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出现了故障，原告母亲呢便将自己的手机给孩子使用。原告在上课之余刷快手时，在推送的链接中点击了被告游戏平台的广告，随后下载了涉案的2款游戏，也就是奥特曼宇宙英雄和奥特曼传奇英雄，并拿母亲的身份证件注册了游戏账户。而且由于此前原告母亲在使用这个支付宝密码时并没有避讳原告，所以呢原告顺利的利用支付宝进行了充值，一共充值了13万余元。原告父母也就是法定代理人发现后，第一时间联系被告客服申请退款，并承诺永久封禁游戏角色。但是呢，在按照被告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以后，被告以不符合未成年人行为为由拒绝退款，于是呢原告就将本案诉至了法院。
4: 咱们说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首先呢，孩子的那个专属手机坏了，家长把自己的手机给孩子没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给的可不是一个手机呀，而是一个成人的世界，这里有成人的社交，有成人的财产，还有成人的隐私，也就是说给了一个全功能的手机。这是第一，当您给一个全功能手机的时候，您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极有可能出岔子，大人的手机不要给孩子。那如果呢您的手机上没有引导模式，我就建议您啊，把您的大人的手机给孩子用的时候，您就一定要盯着，别嫌麻烦。谁让您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呢？咱们话说回来哈，这游戏公司呢也是够倔的，游戏公司说我不给你赔，到法院就到法院。您看，也就是说啊，游戏公司也认为自己也有道理呢，我不怕去法院。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接着给咱们说说，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双方都说了些什么理由。
5: 原告父母是认为涉案游戏的实际操控者是原告，那原告父母平时是不会让原告接触任何网络游戏的，只是因为原告上网课啊，才让他用自己的手机，无法预料到孩子会玩游戏并且充值。原告在实施充值的时候呢，只有9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定代理人不予同意或者追认的这个情况下，原告的充值行为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原告在30多天的时间里就充值了这个高达13万余元这么一个数额，明显是与其年龄和这个心智水平不相适应的，所以呢原告父母就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合同，被告应该全额退款。
4: 那如果游戏公司同意了这孩子的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可见呢游戏公司啊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咱们一块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游戏公司觉得自己有什么道理。
5: 第一是涉案游戏的这个账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是个成年人，不是未成年人。第二呢，即便认定他是这个未成年人充值，但原告的父母对他的这个支付宝支付密码啊、银行卡密码相关的身份信息等呢都没有进行审慎的保管，应该推定这个原告的父母对涉案的充值是知情而且是允许的。第三呢，就是虽然累计的这个充值金额高达13万余元，但是也有大量的不超过30元的这种单笔的充值数，因为这种小额的消费啊，认为是与原告的年龄和智力水平相适应的。第四呢，被告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例如他们采取了接入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然后设有这个家长模式等等，这采取了这些措施。由于原告的父母呢在给原告使用手机时没有开启相应的这个家长模式，没有尽到监管的职责，才导致这个充值行为的发生，所以被告仅同意退还一部分的这个充值金额。
4: 那您看这个案子很典型啊，之前呢我曾经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游戏公司呢，孩子呢是充进去了8万块钱，当时呢游戏公司就说了，说我怎么知道是孩子充的呢，别是你大人充的后悔了，然后呢冒充孩子，然后到我这儿让我给你退吧，我才不退呢。那遇到游戏公司说这种话，家长就麻烦呀，那你就得证明是孩子充的，你拿得出来证据吗？摄像头拍出来了是孩子充的值，不是大人，这就很麻烦。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游戏公司呢他也承认，哎，这个游戏啊确实是孩子在打，而且呢充值呢也是孩子在充，这倒有些意思哈。那法院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5: 最终法院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但是呢考虑到涉案游戏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卡通色彩，受众范围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群体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然后考虑到游戏充值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作息规律，考虑到原告提交的这个视频中显示未成年人操作游戏操作充值的他这个熟练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可以认定涉案账号的这个充值行为是原告所为。那么原告呢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对充值行为并不知情，而且呢事后是却拒绝予以追认的，所以原告的这个充值行为应该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也应该是一个无效的合同。本中虽然原告的这个法定代理人疏于监管，没有对原告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啊，同时原告呢也有躲避实名认证的相关情况，对合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呢我们认为被告没能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具体而言呢，就是被告呢他是涉案游戏的联合运营主体，被告用平台的实名认证机制统一代替了平台内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所以呢被告是有义务去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和登录的这个相关义务的。尽管呢被告采取了弹窗提示啊、家长模式啊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但证据也显示是本案中在这个平台识别注册用户，也就是这个原告为未成年人后，不仅没有对原告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反而在没有提示这个验证家长监护的相关情况下，提示未成年人用户可以通过编辑身份信息的这种方式轻易地修改了实名认证信息，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逃避监管提供了可能，所以呢可以认定是被告没有尽到相关的法律义务。因此综合考虑到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最终我们判决是提高了被告应返还的充值款项的比例。
4: 所以您看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让平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退款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因为呢法院认为平台没有严格的执行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 在刚才的判决当中，法官说了，平台验证出了这是个未成年人，但是却没有严格执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详细说说。
5: 我们是综合考虑了几个因素来认定的，一个呢是游戏的内容，因为游戏啊跟那个奥特曼那个动画片是相关的，所以具有浓厚的这种卡通色彩。游戏公司其实应该是能够预见到它的这个受众范围是包括未成年人的这个群体，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二呢就是考虑到充值时间，一般情况下呢游戏公司其实它是后台可以拉一个清单啊，能够显示每一笔充值它发生的时间，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这个作息规律的啊，它不是在深夜或凌晨的这种敏感的时间点。我们确实呢是看到了原告提交的相关的视频，看到了这个小朋友自己去打游戏然后单独充值这一系列的动作，它是非常连贯也非常熟练的。
6: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证据？
5: 原告提交的一段视频，
6: 是家长提交的，包括了孩子充值的这个过程啊。
5: 对对，家长就用另外一个手机录了一下他怎么去打游戏和充值，完了以后呢就向被告要求退款，然后就封禁这个账户了。
6: 就说明这个孩子很熟练。
5: 对，一看就是他操作的。
4: 也就是说啊，这孩子可不是新手老马师徒，这回啊这么熟练说明以前也操作过。但是可能有的人说了，那你也不能说次次都是孩子呀，那之前的也可能家长也参与了，那法院凭什么就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公司呢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呢？那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5: 游戏的注册的这个过程中，游戏公司首先它是识别到了这个注册的用户是一个未成年人，原告应该是最初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注册的，检测到这个是一个孩子以后，它下面提供了一个编辑身份信息的一个按钮。
6: 对，
5: 当这个孩子编辑了身份信息以后，他一看自己的不行，那只能去拿母亲的这个身份证信息进行注册了。
4: 这回估计大家都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孩子呀第一次注册的时候呢用的是自己的名字，但是因为呢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身份证嘛，所以呢就没能注册成功，得到了一系列的提示。这孩子呢一咬牙一跺脚，这就把妈妈的手机号把妈妈的身份证啊拿来给注册了，也就是说没注册成功然后换了一个大人的这个过程平台是知道的。那您说他是在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注册的实名制吗？所以这样啥那就很明白了，明明知道是个孩子注册没注册成换了一个家长的，您竟然对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证号，家长的所谓的啊孩子的实名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互联网法院认为，那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不行的，因为法律要严格遵守，不能闭上一只眼睛。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0: 戏有相关的要求，比如说账号要实名制，游戏的时长有规定，付费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啊，每天呢10点到第二天的8点不能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法定节假日每天也不能超过3个小时，平时不能超过1.5个小时，对8岁以下的用户是不能够提供网络游戏付费的服务的。在同一个网络游戏企业，8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每个月累计充值不能超过200，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最多100，每个月不能超过400。那您说这家网络游戏公司他严格遵守了吗？前提是他都知道这个孩子没注册成身份证，拿来了大人的重新注册。这哪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压根儿就是装作没看见呐。现在案件判了，法院呢判决这家网络游戏公司退还了这孩子的父母啊绝大多数孩子充值的钱。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类似家庭和网络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1: 在父母这方面还是应该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虽然父母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来使用这个手机的，但是呢还是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监测，而且呢对于比如类似于支付密码啊这方面的信息还是要做好保护的。
2: 那关键是游戏公司了啊，因为它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那对游戏公司这方面您觉得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1: 就本案的这个法律意义而言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立了网络保护的专章，规定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那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这个网络游戏。那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未成年人实名认证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的身份信息。那上述法律法规都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本案呢就是通过判决的方式明确，网络游戏运营主体如果没有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这个实名制，导致未成年人充值的应当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那么就这个社会意义而言呢，按判决结果有力的督促了网络游戏运营主体要增强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意识，合法合规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工作。
2: 那您觉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哪些技术环节都能够杜绝这种故意的放任这种做法，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实名制认证打游戏这个事儿？
1: 不仅要有形式上的认证，还要有真正的落实。那么目前呢，这些网络游戏公司一般是能够接入到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的，但是这个接入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形式上呢，网络游戏公司接入了这个系统以后，可以采取弹窗提示、家长模式和客服提示等一系列的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可以防止未成年人使用玩游戏。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认为作为网络游戏公司呢，更重要的是防止未成年人假冒和借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注册和登录。那一方面呢，应当对已认证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就像本案这样，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该部分身份信息进行一个管理。另一方面呢，应当通过家长监护、设备认证绑定或者充值风险动态排查等必要的手段，对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进行一个有效的认证，以最终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我是觉得未成年人保护其实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父母，也需要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需要社会一起来共同努力。
0: 对于游戏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判决给了游戏公司一个非常好的教训。相当一部分游戏公司对于落实未成年人的身份、未成年人的实名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形式上审核，放任了一些未成年人用家长的手机社交、玩游戏、购物、充值。我觉得这个案件对有类似心思的网络游戏公司是一个教训。但是话说回来，说到家长，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这个家庭损失也很大。您想想，开庭啊、写诉状啊，一次又一次的开庭、调解等等宣判，整个过程下来这也得半年多。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法律责任，一部分充的值是拿不回来了。 甚至呢，有的网络游戏公司还有霸王条款，说我给你退可以，但是呢，你这个

0: 号我就收了，因为呢你们家管不住孩子呀，所以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不做了，那这个号我就收了。那您想想，号收了，那里面的装备啊什么的，那不就也被人家收了吗？另外，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所谓的慈，无非也就是他已经挺不错了，可你还希望他更好，这就是慈啊。但是父母的慈爱既有爱还有引导，所谓的引导就有限制，所以做父母的不仅得爱孩子，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引导不容易啊，就得盯着，及时地发现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讲道理，摆事实，还要规范，还要和孩子的那种任性和一些爱玩的天性做斗争。软了不行，太狠了也不行，还得掌握艺术。所以面对手机，这是一个不仅啊全国性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做父母的难题。手机如果管理不好，极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心理、学习，乃至于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父母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对孩子成长的真正的关心、关注和关切。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网络游戏公司、网络平台有什么样的法律的教育意义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电话采访了知名 IT 和知识产权专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的研究员赵占领。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企业他的提示和教训。
2: 法院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然后认定这个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如果未尽到这种实名注册的义务，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未成年人，比如说盗用、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包括使用成年人的支付账号去进行充值消费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对于合同的无效负有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呢，考虑到未成年人本身他自己采用一些手段主动的去规避网络游戏运营主体的这个一些技术保护的措施，以及未成年的监护人未尽到必要的监护责任，那么对于这种合同的无效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来讲，那么是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你要严格落实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否则的话有可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实名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玩游戏的时段、玩游戏的总的时长、不同的节假日、双休日、工作日，还有呢就是充值的额度、年龄都做了特别严格的规定。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就特别羡慕中国的法律法规，觉得这才是对未成年人的爱护，于是呢他们也想通过一部类似的法律法规。而后呢韩国通过了，但是日本呢这个法律法规现在都没有通过。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就通不过呢？估计您也能想到吧。那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它的前提是孩子的真正的实名认证啊。您不能小王在这打游戏用的是老王的头像、老王的身份证啊。可是游戏公司说了，那我看到的就是老王的头像啊。话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这个孩子一开始就用的是妈妈的身份证注册的，那是不是家长也不容易抓住这个游戏公司的短儿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从实操的层面来讲，广大的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如何真正的老老实实的实质性的落实国家关于未成年人实名制的法律规定。
2: 未成年的这个网络游戏保护，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实名认证。那么这个实名认证不仅体现在用户注册环节要进行实名认证，而不仅仅是实名注册，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识别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然后确保用户不存在比如借用、盗用、冒用这个他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的情形。那么同时呢，在注册之后，在登录环节，那么也确保用户是使用自己注册的账号来去登录，而不是通过盗用、买卖或者是租用的账号去进行登录和玩游戏以及充值。所以呢，对于未成年的网络游戏的保护的关键就是在注册以及登录环节都要进行实名认证。而网络游戏运营主体是否尽到 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相关的义务。

0: 那主要是结合它相关的细节来判断，包括在登录环节有没有，然后再进行一个人脸识别的这种认证，对吧？以及在注册环节有没有是人脸识别的认证。同时呢，也要看网络游戏企业它是否主动采取的一些帮助玩用户去规避实名认证的一些功能或措施。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显然，那么游戏运营主体就没有尽到法定的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除了注册和登录环节的实名认证之外，像消费提示、家长监护机制的等等，在设置方面也应当根据对于用户的这种身份识别，当发现他是未成年人的时候，那么应当主动的采取一些阻拦的措施。识别他是未成年人，但他进行相应的消费频次和金额都超出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限制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的采取措施，然后限制未成年人去充值去进行消费。如果说这些措施也没有采取到位，也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实际上对于这个合同的无效，应该说也是存在主要的过错的。所以这些都是在操作中如何去判断网络游戏运营主体他是否实质性的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去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却嫁给了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而在这个女士怀孕之后，她就向自己的丈夫抱怨道：“你这个臭八怪，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像你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长得不像我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一个叫托马斯的中尉非常喜欢他军营所在的小镇上的一位姑娘玛莎。他三番几次想约玛莎出来吃饭，可是玛莎都没答应。这一回他又请玛莎共进晚餐，而玛莎对中尉托马斯说道：“哦，亲爱的，真对不起，我这次让你彻底失望了，我准备这个周六结婚。”
3: 听到玛莎的话，托马斯中尉继续问道：“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周六你没空没关系，那下个周六您准备干什么呀？”
1: 有这么一天啊，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漂亮姑娘从一家监狱的铁窗前走过，突然就有个人从窗户里对她大声喊了一声：“
2: 哎，姑娘，2019年9月21号晚上8:20，你有空吗？咱俩见个面啊。”

0: 问他，
1: 嘿，干嘛呢？
0: 遛狗啊。没几分钟，这个哥们儿又急匆匆的从我身边跑了回去，于是我又问他，
1: 怎么了你？
0: 忘带狗了啊？
1: 小华的妈妈新近注册了 QQ， 加他爸爸聊天，说自己老公在国外非常寂寞，然后约他老爸见面。老爸说不跟网友见面，老妈继续纠缠，说要请老爸喝咖啡。老爸说家里俩闺女，媳妇是大闺女，孩子是小闺女，很幸福。老妈说完便美滋滋的让小华点评。小华说，
0: 你真行，下次玩这游戏前别往自己的 QQ 空间里传照片呀。某女生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1: 男人最重要的不是高富帅，而是要有上进心。
0: 接着她把所有转这条微博的男性朋友都拉黑了。
2: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这天呢，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头，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非常焦急地问大夫：“
3: 医生啊，这个昂贵的手术，我非得要做吗？要知道。”我还得养活我的老婆和孩子，你的家人呢？
0: 必须得做先生，这事儿没得商量。要知道啊，我和您一样啊。
1: 这郭先生啊，找了一女朋友，女朋友姓蒋。郭先生的母亲强烈反对他们的爱情。母亲说：“
3: 我为你们的未来担忧啊，郭与蒋结婚。”
1: 他总会在锅里搅和，那将来会一辈子不安宁。
0: 哎呦，你瞎说什么呀，这都老黄历，您别跟这封建迷信啊。
1: 我有证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姓钱，原本这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因为娶了一个姓裴的老婆，做什么赔什么，后来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俩人还总打架。
0: 那照您这么说，咱娶什么好啊？
1: 娶姓蔡的和姓水的呀，这锅里可以容纳菜和水啊。
2: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关于美好夏天的动听歌声，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好像夏天虽然燥热，但是树木葱茏，也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对吗？欢迎在这夏日的上午时光继续锁定到我们的广播频率，在此问候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上午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我们每天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熟悉的老歌，熟悉的旋律，就像是一杯绿茶一样，可能没有咖啡的浓厚，没有果汁的酸甜，只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却也是沁人心脾的。

0: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王绮珊深情演绎离不开你。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欢老师，但是被王绮珊唱的一战成名啊。其实听到王绮珊这个名字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很多朋友好像应该是从2013年的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认识她的。其实早在90年的时候，王绮珊在华语乐坛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也是一个现象级的实力派歌手。当年她唱的《骄傲》为很多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还有当年的《只有你》等等情歌，也是让王绮珊成为华语乐坛的一线女歌手。但是后来由于个人的感情原因吧，王绮珊隐退了乐坛。直到2013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一季的演绎，让王绮珊再战成名。那实力派歌手就是这样的，你让他出山，他就会用无比正能量的音乐震撼到你。王绮珊被称为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与雄厚的穿透力，还兼具韧性、磁性以及灵活的转音。王绮珊在演唱的时候不仅将其美丽动听的音色发挥到淋漓尽致，而且声音也跨越了3个8度，在高音与低音之间伴着真诚的感情自由的回旋和转换，气息和声音的控制也达到了华语乐坛顶级的水平。王绮珊的高音像是绽放的烟火，冲入云霄后幻化成各种各样的花腔，而且她演绎情歌能够用高亢的声音和诚挚的情感很好的融为一体，让人尽情地陶醉在她的情歌世界里。我们继续听王绮珊的美好音乐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你》。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老情歌，歌名很长啊，但是却是我们熟悉的旋律，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著名综艺艺人吴宗宪的演唱。吴宗宪呢，在演唱和主持影视领域都有所发展，而且尤其是他的主持功底以及他的口才也是相当棒的。熟悉早期华语乐坛音乐的朋友也知道他唱过多首金曲，还有像和刘德华、柯受良演唱的《笨小孩》啊，还有刚刚。

听的，还有经典粤语歌《真心》《幻觉情》《流星》《美女的城市》等等音乐作品。吴宗宪的声音并不是很突出，但是情感却很诚挚。我们继续听这首满满回忆的《笨小孩》，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每一个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用心聆听花月坛经典美好的旋律。这里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

0: 配。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
2: 充满满满简单快乐回忆的笨小孩，来自于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的演唱。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的电视剧片尾曲，由著名歌手山地歌后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很繁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烦恼，但愿这里的老歌能够让你有更多幸福的感受。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周帆蹲下了身子，面无表情地检查着女孩尸体右肋的伤口，小英姐却早已趴在我的肩上泣不成声了。周帆站起身来说道：
2: 失血过多，而且周围环境过于寒冷，他是在失去知觉之后死掉的，应该不会有任何痛苦。
3: 那他跑出来的时候怎么没留下血迹呢？
1: 周帆指着女孩被鲜血染红了一片的羽绒服：因为刀是透过羽绒服刺进她的身体的，而且羽绒服正好把血都吸收了，否则如果发现及时，他应该能够活下来。
3: 别让我抓到那个王八蛋！
1: 陈英抬起了头，我只能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好了，周帆向学院的前面走去，可以结案了。
3: 去哪儿啊？
1: 华茂大厦。华茂大厦依旧屹立在西城的市中心，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周帆让陈英他们先去新兰地产和他们的董事长商量一下待会儿的事宜，然后拉着我上了电梯。在这之前，我们先把另一个案子解决了。洛新余看到我和周帆再次到访，稍微的有些惊讶：怎么，新兰死了两个人的事儿还需要向我调查什么吗？
2: 不是，我已经知道那份遗失的计划书在哪儿了。
3: 好、哦、
2: 果真如我叔叔所说，你的确是个厉害的思考者。不过你能先告诉我新兰是怎么把计划书偷走的吗？
1: 听到了洛新余的话，周帆笑了笑，然后在我们二人惊讶的目光里蹲到了洛新余办公桌右侧的一个文件柜旁边，然后他拿出在楼下他折断的一根树枝，在柜子下面轻轻地拉动，随着一阵细不可闻的摩擦，一份材料从柜子底下滑了出来，上面打印着城东外环投标计划书。洛新余这才吃惊地站了起

0: 魏总可以说了吧，我的大侦探先生。周帆也不介意，然后对小郑说了些什么，后者走出董事长室，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回来，他的身后跟着曾志强。周帆望向了曾志强说，是你杀了郑爽吧？
1: 我们则惊讶于周帆的突然发难，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是没有一点证据表明这件案件和曾志强有关。
0: 曾志强先是一怔，然后他冷声地说道，
2: 哼，我是不是可以起诉你诽谤啊？
1: 不可以。
0: 陈英说完这句话，我赶忙把他拉了回来。周帆微笑，神色不变地说，
3: 如果想了解这件案子的真相，那么得先说一下之前落实投标计划书丢失的案子。王明，
0: 他看向了我，我点了点头，然后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线索叙述了一遍。周帆接着说，
3: 我一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对方是如何利用内侧停电然后爬上23楼把计划书偷走的，但是我思考了一个星期仍旧没有什么头绪，然后我就想通过新兰的投标成功来解释这个案子。
0: 他望向了新兰的老董事长，后者毫不介意地冲他微笑。
3: 不得不说，新兰的保安工作是非常到位的，于是我仍旧没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我之所以能够最终找到那份计划书，还是因为这次的案子给了我一个提示，或者说让我想起了很早以前学的一个概念。这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一个概念，叫做玻璃原理。
0: 众人看向了他，希望他讲得更详细一点。周帆走到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把手举了起来，做出了一个手枪的动作，又指着对面的一个职员说，
3: 比如我在这里开了一枪，然后那个职员就中枪倒地，那能不能说明是我枪杀了他呢？
0: 见没人回答，周帆又自问自答，当然不能，因为他用食指敲了一下玻璃，发出通透的声音，
3: 因为有一层玻璃啊。
0: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1: 你是说，
3: 对，新兰的投标成功和计划书的失窃根本就没有关系。
0: 我们一开始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以为计划书的失窃一定与新兰有关。当我回想起这个原理，再联系当晚的突然断电，落心于办公室的空调和电脑的损坏，那么这个案子的真相就不言而喻了。
1: 你是说突然断电和来电冲开了电脑和新型的空调的开关，然后空调的暖风把计划书吹到了对面的柜子底下，
0: 至于电脑和空调的损坏也是因为这次突然停电？
3: 周帆点头笑了，他旁边的洛新宇也了然地笑了笑。
1: 那么这件案子，
3: 对，玻璃的两边分别是两个案子。
0: 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提出了异议，
1: 可是新兰公司的人都知道李佳琪和郑爽曾经是恋人呢。
3: 这就是误导了。我后来又调查了一遍，发现李佳琪和郑爽分手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剧烈的波动，反而经常和刘雨涵走得很近。当然最能直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李佳琪的室友曾志强了。
0: 他说着望向了一直被我们忽略的曾志强，那个看起来尖锐的男人并没有否定。
1: 那李佳琪刀上的血型为什么会和郑爽一致呢？
3: 血型总共就那么几种，两个人的血型一致的几率会很大吧？
1: 没错，老赵已经化验过了，刘雨涵和郑爽都是 A 型血。
0: 周帆点头继续说道，

0: 既然如此下了结论，我索性就真的把他们当成两个案子办。而且正好舞蹈教室里的一个女学员失踪了，我便把目标锁定在了她的身上。
1: 然后你就让我们去找那个刀伤的医疗单据？
0: 是啊，但是我没想到刘雨涵会死在舞蹈教室的后面。然后我就通过两个刀口一致的线索怀疑到曾志强的身上。
2: 你怀疑我？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和李佳琪喝了最后的一次酒。
0: 哼，其实在案发的时候我就检查过两具尸体的刀口，发现切面相似，很有可能是同一把刀。而我也在看到陈英他们带回来的刀具才明白其中的缘由。那套刀具我回想了一下，只觉得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周帆看出了我的疑惑，继续说道，那套刀是德国进口的厨用刀具，最大的特点就是除了功能各不相同之外，它们之中有两把刀是完全一样的。
2: 你怎么知道？
0: 曾志强下意识地惊叫出声了。作为经常处理凶杀案的专业人员，了解各种刀具只算是最基本的素质。你和李佳琪喝完酒，我想你们两个人都醉了，于是你们说起了女人，恰好刘雨涵和李佳琪提出了分手的要求，而你也刚刚向郑爽告白被拒绝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于是你们就达成了共识，要杀了这两个女人。还没等我完全理会出周帆所指的意思，我身边的陈音突然就冲了出去，抬起修长的大腿，一脚就把曾志强踢倒在地了。那个尖锐的男人脸上被小音姐的高跟鞋踢出的伤口是血如泉涌，狼狈不堪啊。我和小郑赶忙上去把还没踢够的陈音拉回来，告诫他这是犯法的。曾志强卧在地上，似乎是被周帆的言论惊呆了。周帆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哼，我来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吧。你和李佳琪决定分头行动，然后你知道郑爽正在荆棘花学习华尔兹，于是你拿了一把刀想去杀他。然而你没想到刘雨涵同样在那里学习，而李佳琪拿了刀具里另外一把相同的刀想去杀了他。案发时你们其实都在距离很近的地方，但是互相并没有看到。相比于李佳琪的决绝，你更聪明一点，想要杀了郑爽之后还能逍遥法外，于是你先把舞蹈教室的保险丝弄断，然后再在黑暗之中趁机杀人。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脱，哼，不过你却没想到，与此同时李佳琪在另一间舞蹈教室正想杀了刘雨涵，而你制造的黑暗让李佳琪一刀不中，刘雨涵受伤离开。而李佳琪因为醉酒以为自己已经杀了刘雨涵，然后自杀而死。而你呢，也刚好杀完人趁乱离开，于是等照明恢复就出现了玻璃两边有些貌似是一件案子的两具尸体。随着周帆自信的尾音，这一连串交错的案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结局。曾志强在被陈英带回警局温柔的审讯之后，最终交代了犯罪事实，基本和周帆推理的没有什么出入。至于他的庭审会在一个月之后。洛新余在周帆弄清计划书丢失案件之后，对周帆的话语明显客气了许多，至于他拿出的酬金，周帆则委婉地谢绝了。周帆当时的话是，不管怎么说你是老洛的侄子，而且这也是举手之劳。洛新宇点头喝了一杯咖啡，微笑离去。 我不禁感叹周帆的好脾气啊，因为历来的委托人中，洛新鱼是最傲慢的一个。于是我对周帆说，你应该要他的酬金的，至少让他知道犯错之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周帆嘿嘿一笑，用一种调笑的口气说，洛氏的家法很严格的。我恶意地想象着洛新鱼跪在洗衣板上的样子，然后在窗前目送他离开。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那个叫做刘雨涵的姑娘，在警局去她租的房子里为她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来自她家乡的信。信是她父母写来的，上面说家里因为欠债已经给她定好了一门亲事，如果她不回去，她的父亲会被追债的人弄死。至此，刘雨涵向李佳琪提出分手的原因已经非常明了，她受伤之后没有治疗，反而躲到角落为自己的爱情偷偷哭泣的行为真是让人怜惜呀。我不禁感叹，可惜了一个好女孩啊。当我拿到信的时候，那普通的信纸已经被泪水浸得字迹模糊，我估计这一半的泪水是刘雨涵的，一半是小音姐的。至于小音姐带着手下刑警跑去刘雨涵家乡打击黑恶势力，那是后话，再次不提了。周帆把信纸放回了桌子上，拿起了咖啡，同样感慨了一句，爱情啊。我看他喝了一口咖啡便问，哎，你觉得小音姐怎么样？于是我亲眼看见这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大侦探让这咖啡呛着了，我一边给他拍后背，一边在一旁偷笑。当时我把这次案件写成小说放到周帆的面前，不禁就抱怨了，这次的案子有太多巧合，比如两把刀，再比如那次停电，简直就和真的小说一样。周帆只是笑了笑，生活远远比小说更加离奇。刚开始我对周帆的这句话还有些不相信，不过之后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西城警局年中庆舞会，我和夏小石一曲跳完，博得了众人的掌声。轮到陈英和小郑的时候，小郑一不小心就把脚给崴了。只是舞会马上开始了，男伴和女伴的数目又是相同的，所以目光就再次集中在了周帆的身上。于是整场舞会，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小音姐的怒吼，周帆，你这个大白痴，把你的脚给我拿开。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有数据表明，夏天气温超过30度后，最高温每升高1度，急诊科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会增加17.3%。哪些问题需要额外注意？防暑降温除了绿豆汤、酸梅汤，还有哪些代茶饮？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防暑祛湿少生病。高温天，医院急诊患者明显增多，多数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防暑降温，专家有哪些推荐？下面来听急诊科复诊医师曲志成的介绍。现在夏季脾胃重症有哪些啊？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容易在急诊科遇到的呢？
5: 这个时候急诊科遇到的比较多的病是急性的心脑血管病，还是比较多见。
4: 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哈。
5: 对，
4: 嗯，
5: 这个夏天的话，胃肠不适的病人比较多，
4: 腹泻哈，拉肚子，因为这个饮食啊，或者是受凉，
5: 急性胃肠炎，然后中暑的病人也在急诊科也能经常见到，
4: 暑热哈，夏天暑热，
5: 对对对。
4: 如果是慢病患者哈，因为您还比较擅长这个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和慢性咳嗽这一类的慢症，那慢病患者对于暑热的天气，他们自己要特别警惕什么吗？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5: 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暑期啊，一年的各个时期，他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慢性病进行这个监测。其实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很多时候有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的话，这个发生急性心脑血管的这个事件的话，主要就是跟断了药有关系。最近他没有规律的这个服药，没有做对血压或者是这个血糖做一个及时的监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比较多的。第二个比较提醒广大听众的就是，如果要是有心脑血管不适的这个

0: 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医。
1: 嗯，那我们说夏天要防暑降温哈，大家也知道这个时候湿气都比较重，想要祛湿，那您推荐有什么比较好的祛湿的方法吗？
0: 嗯，祛湿的好的方法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一些食疗的方法。
1: 嗯，
0: 像这个中药里面它有一些这个解暑祛湿的这个利水的一些药物，药食同源的药物，我们可以给它熬粥啊和熬水啊，这个然后来多饮一些，比如说绿豆啊，绿豆和红豆或者黑豆，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叫三豆饮。
1: 三豆饮，
0: 对，用绿豆、红豆还有这个黑豆，按照这个1:1的比例，1:1:1的比例，然后来就是煮粥啊，
1: 煮粥，
0: 对，
1: 嗯、
0: 喝或者是煮、嗯、当饮料来喝这些，嗯、因为。这个绿豆大家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1: 嗯，
0: 但是绿豆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是这个寒凉的，
1: 嗯，
0: 对于一些这个脾胃弱的脾胃这个虚寒的这一类人群呢，他可能吃完以后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拉肚子，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这个红豆，那红豆它可能本身它有补中的作用，而且它还具有这个利水的作用，红小豆，
1: 哦、
0: 然后这个还有其实就是黑豆，那黑豆的话呢，黑豆中医讲的那个黑入肾啊，黑主肾，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黑豆具有这个补益肝肾的作用，啊，它一方面具有补益肝肾，另外呢，它还有这个排泄肾脏的这些湿浊呀，它还有这方面作用啊，它既可以补又可以泻，所以说这个黑豆这个药的话，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豆子
1: 哦，
0: 所以说就这三个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煮粥啊，这么一起用。如果要是觉得这个体质比较好的，那你可能这个绿豆可以多放一些啊，但是如果要是这个脾胃虚寒的比较虚的病人的话的，它这个绿豆可以少放一些，可以多放一些红豆。
1: 哦，
0: 嗯，
1: 那刚才说的这个三豆汤哈，绿豆、红豆和黑豆，既可以喝它的这个熬出来的水，哎，像咱们平时喝绿豆水一样哈，这个豆子本身也都是可以
0: 吃
1: 的，
0: 对，也可以就做成这种豆
1: 沙像杂豆汤，嗯、
0: 对
1: 杂豆，
0: 也可以这样一起吃，嗯。还有就是像薏米水啊、嗯、那这个就不是不光是夏天的话，它可以在其他的这个四季的话它都可以饮用、
1: 嗯、
0: 那夏天还好，包括这个乌梅汤，
1: 嗯
0: 啊，乌梅汤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暑的饮料，
1: 嗯
0: 啊，因为夏天的话我们这个中医认为它就是这个暑邪嘛，
1: 嗯，
0: 暑邪它的这个特性的话就是它不光是热，第一个是热，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耗散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说它特别的耗散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气，所以说你看中暑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些人就觉得乏力没劲儿，就特别的这个精神特别萎靡，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暑邪呢耗伤了人体的这个气机。这乌梅的这本身它就是酸嘛，第一个它是酸的话，第二个它就是有这个酸，就是它有敛的作用，
1: 嗯，
0: 帮我们这个敛住收敛我们这个气机，
1: 哦，
0: 所以说再配合陈皮，行气的陈皮，然后还有这个甘草啊这一类的这药物，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可以做成代茶饮啊。
0: 对，有一些现在就是包括在网上你可以买一些酸梅汤，这个料自己回去啊，放点冰糖，冰糖本身也有这个健脾补中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夏季的消暑的这么一个
1: 饮品，
0: 对，
1: 嗯，那这个推荐也很好哈。
0: 然后此外的话呢，就是西瓜汁儿，什么冬瓜汁儿、冬瓜饮，甚至包括这个紫苏饮，
1: 哦，
0: 就是用这个紫苏叶泡水喝，它也有这个起到开胃降暑的作用。
1: 哦，紫苏叶泡水，那是用干的紫苏叶还是新鲜的呢？
0: 干的话和新鲜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古书上说的话，即使这个新鲜的这个树叶，它也是要这个进行这个阴干，
1: 哦，
0: 阴干以后，然后上火烤一下，把这个紫苏的这个香气给它激发出来以后，然后再泡水喝，起到这个开胃解表的作用。
1: 嗯，好，嗯，那刚才说的这个紫苏叶子，它适合的是， 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体质来喝吗？

0: 紫苏叶的话，它本身它具有这个，它是一个温性的药物，它本身它就是这个辛温解表药物，还有一个就是宽中理气，可以宽中行气，它适合的人群，一般的人群，我觉得它可能都适合，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表虚症的人，他可能不是特别适合。那所谓的表虚症的话呢，就是指这个，就特别平时就特别怕冷怕风，特别容易感冒的这一类的人群，啊，中医讲他是表虚，这样的这类人群呢，他比如说他吃上了这个，他喝完这输液以后，他可能会出更多的汗，因为本身他有解表作用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虚的病人，一些老年人他本身他有气虚的这类的情况的话呢，那他如果要是，比如说他想喝这个紫苏的这个，一般来说就是配合一些其他的，行这个
1: 补
0: 补
1: 气
0: 气
1: 的
0: 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生黄芪呀，或者一些参类的，这么一起来用，
1: 好的，所以我们讲究配伍哈，
0: 对，
1: 中药，
0: 对，是的，气虚和表虚的人可能需要这个配伍来用这个紫苏了，
1: 我们中医强调冬病夏治，那有什么您比较建议的？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一般来说的话，夏天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多少吃一些这个姜，这些啊，这个温热的这些
1: 食
0: 食
1: 材，
0: 材，对，尤其是姜可以帮我们这个激发出我们身体的这些阳气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夏天我们可能吃这个寒凉的东西比较多，吃一些这个温热的这对我们这个暖胃的这些可能去，这
1: 配
0: 个去
1: 合，
0: 中，对，配合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脾胃去中和一下这个寒凉啊，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方面也有作用，
1: 夏天吃一些姜哈，如果您摄入的这寒凉的食物比较多的话
0: 对，
1: 哈，
0: 因为姜它本身也是有辛温解表的，你要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比较长时间嘛，它也会帮你去体内的寒气，
1: 那还有一个概念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哈，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人会能从什么样的症状上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湿呢？
0: 所谓的这个湿邪的话呢，中医讲的话，它就是我们这个体内有过多的水停留在我们这个体内了，中医讲的是这个脾是主运化这个水湿的，一般来说呢，就是有湿邪存在的病人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脾胃的功能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强大，如果要是脾胃功能强大的话，那可能这个湿邪一般来说是不会停留在这我们的体内，湿的话，它的一般的特点的就是它比较粘滞，啊，比较黏腻，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湿疹，就是问诊的时候，我们会一般来说问问这个病人的这个二便怎么样，如果这个病人的如果他说他大便不成形，啊，每次都是比较黏啊，容易粘那个马桶壁，那可能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这个体内是不是有湿邪，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时候，这个人就特别的犯困倦，特别
1: 没
0: 的
1: 精
0: 没
1: 神，
0: 精神，体态比较，比如说偏胖的这一类的人的话，那平时中没有精神的话的，那我们也讲他可能也是湿邪困脾。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他的这个舌苔啊，一般来说看那个舌苔，舌苔的话比较胖大啊，舌形比较胖大，然后这个舌边儿啊齿痕比较明显的话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他也是有这个湿邪，可能就说明这种情况可能说明他这个脾胃的功能可能运化的水湿功能这个不强大，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湿邪的存在，但这个也得具体的，也得结合他这个其他的症状表现来共同的这么来判断，
1: 好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您确实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哈，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就诊，根据您个体的情况来望闻问切来。
0: 对，现在因为很多情况下，就是大家比如说来看病的，都说大夫，你给我开点除湿药，我觉得我体内有湿邪。
1: 自以为自己是，
0: 对，其实不是那样的，哦，嗯，其实不是，
1: 嗯，所以还是要具体的来跟他来做这个个体的辩证哈。
0: 对，一般来说，这个胖人确实是容易多思多谈，
1: 嗯，
0: 一般来说瘦人的话，谈思的体质或思的体质的比较少见，
1: 嗯，好的。具体哈，您适合用什么，还需要根据专业临床上的医生的判断哈，来给您对症下药。哦，
0: 对，而且因为这个中医讲的属邪嘛，它属邪，它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夹湿。
1: 哦，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在就是属湿的时候，就是属热的时候，就特别能感觉到有一种湿邪，就是，就能感觉湿邪这个存在我们体内，它的具体的表现可能就是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胸闷，
1: 嗯，
0: 就是没胃口，食欲不振，
1: 嗯
0: 啊，然后也不想吃东西，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湿邪困住我们体，这个在我们身体里困住我们这个气机了，脾胃的气机，脾胃的这个气机运化没法运化，或者是胸中的气机没法运化，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胸闷啊，或者出现这个不食饮食，这些胃胀啊，这种情况挺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的啊，这就是湿邪困住气机的一种表现
1: 啊，哦，嗯，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表现的话就要去就诊哈。
0: 这种表现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吃点，就是喝点陈皮，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紫苏，哦，紫苏配合点陈皮一起这个共同的煎煮一下，
1: 嗯，
0: 啊，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很快就关火，
1: 嗯，
0: 然后就趁这个温热的时候把它喝了，就有这个宽胸行气的作用。
1: 哦，
0: 嗯，好方子。
1: 嗯，有数据表明，夏天气温超过30度后，最高温每升高1度，急诊科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会增加17.3%。哪些问题需要额外注意？防暑降温除了绿豆汤、酸梅汤，还有哪些代茶饮？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防暑祛湿少生病。

0: 中老年女性要格外注意养生，比如要关注基础疾病，调整好睡眠和心态。下面来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耿家伟的介绍。天气比较湿热，这个时候女性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就是泌尿系的感染或者其他炎症，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季节吗？
1: 进入这种伏天啊，进入伏天，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话呢，就会汗毛孔都会张开，人体的话呢，阳气就会外泄啊。那这个时候中老年妇女呢，注意的呢，一个呢就是要注意避开空调啊。这个有的人呢，晚上喜欢呢把空调开得比较低啊，然后盖着厚被子来睡觉。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不倡导的啊，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我们不倡导这样啊。稍微的有点汗啊，稍微的这个什么，能够在或者说在你入睡之前，可以把空调开一会儿，然后等你躺下的时候就把空调关上。哎，这个时候呢，这么去入睡要好一点。所以呢，平常呢，包括白天也是，不要老在空调的房间里待着，啊，这是一个。因为晚上睡觉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便呢，就是不开空调的时候，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要注意拿一个毛巾被搭在你的腰部，啊，搭在你的腰部，然后这个毛巾被呢，能够盖上腰，盖上你的膝关节。啊，要把注意保护你这两个位置。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不要喝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水啊，或者是水果，或者是西瓜什么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这个温水，或者说室温的这个水啊，室温的这个水。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根据这个每个老年人的体质，我们也可以开一点代茶饮。药食同源的一些药物，那么比如说老年人呢，到了夏天，比如说我出汗特别多，那我们这个代茶饮呢，我们可以说有的，因为中医讲这个汗为心之液啊，心脏的心，汗为心之液，那大汗以后的话呢，就会伤了心气，所以呢，不能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干活的时候，这个大汗淋漓，这个就不好啊。那么这种大汗的情况就会伤心啊，所以我们倡导老年人呢，也可以喝一点代茶饮，比如说放一点浮小麦啊，益心气啊，养心气的啊，可以放一点浮小麦啊，煮到水里面去喝。然后睡眠不好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酸枣仁，或者我们加一点大枣。啊，大枣啊，然后煮到一起来喝。觉得说我这个消化不太好，对吧？那我现在呢，我可以再加一点乌梅或者是山楂啊。所以呢，这些的话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医院找医生啊，可以到治胃病科，像鼓楼中医院的治胃病科，那专家们呢可以给您针对您的情况来进行给您处方开药。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中老年妇女她的血压呀，也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基础病哈。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血压的变化啊，要注意观察血压的变化。早上起来要量个血压，下午呢到了傍晚的时候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血压，及时的到医院呢去找这个医生去调整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呢，就是饮食的这个要注意，不要说我这个有的人呢说我不吃淀粉，这是不对的啊。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均衡，要有肉啊，要不吃淀粉，这是不对的啊。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均衡，要有肉啊，要有这个谷物，也要有菜，水果也要适当的啊，要根据自己的血糖啊、血压的这种情况变化来进行这个适当的调整。那么第五条的话呢，就是老年人呢在这一段时间夏天哈，一定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睡眠的话，我们建议老年人每天晚上呢在10点啊就要上床睡觉。啊，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最好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 今夜，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宝春羊、建宁银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又是我们周俊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的日子。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您上周四也没来，我也没来。
3: 嗨，今天这不是上外地玩了一趟吗？
2: 休假去。
3: 哎，不是，关键这是胃呀，也是老折腾我。怎么老折腾我呢？老觉得外边的吃食多，得出去溜达溜达，得尝尝去。
2: 咱们也是吸取一些营养。
3: 哎，对，
2: 这个。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更加的丰富，咱们得走一走看一看。
3: 对，看一看，
2: 要不老透支也不行。
3: 没错，您说的没错。
2: 那今天呢是这个说说自己拿手菜的时间。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在我们圈里呢也很有这个名望的好食客大哥啊。您好您好。
4: 您好，周老师好，两位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些时候刚才这个周老师说了，为了上各地去吃点好吃的啊，丰富自己的这个味觉啊，然后跟大家多交流，然后您这一蹦子就跑到什么长沙去了是吧？
3: 对，奔长沙去了。哎呦好，
2: 都去了哪儿了？长沙
3: 去了天门山，实际上就都那旮瘩啊。天门山完了以后，武陵源完了以后，到了这个
2: 张家界凤凰
3: 你
2: 我比您都清楚。
3: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因为它还有袁家界呢。不光有张家界，它有袁家界。挺有意思。首先呢，这第一个呢就是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第一个我就觉得最有意义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偷偷摸摸呢也是自己呢就随便也跟着吃，因为有
2: 尝了当地美食。
3: 不跟团，我偷偷去吃去。完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一礼拜，我觉得收获很大。而且呢，关键的是哪儿啊？这个吃每回吃一回的时候啊，我都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发现在哪儿？你比如说，我以前我知道火背鱼，以前我也知道他们家的鸭子好吃，什么东安子鸡好吃，但是呢，那个什么腊肉不错，但是这回亲自的到那儿以后，就是地方，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吃，风味截然不同。
2: 因为在北京的什么湘菜馆啊，都是一些相对大菜或代表菜哈，招牌菜，但是在当地呢，能够吃到一些家常的，
4: 它的味儿跟咱北京的不一样，
2: 还是不太一样。
3: 我跟您说，还真是的。那个好人大哥他说这个确实，就在这儿，他这儿是北京的水，北京的味儿，
2: 或者他已经柔和了我们当地人的口味。
3: 对了，在那个地方还真是乡土气息也好，还是他那个原料本身那个原料食材那个味道，这确实
2: 还是不一样。
4: 周老师，我打断您一下，您吃到金边鱼了呗？
3: 金边鱼太好了，我这后边有点后悔。但是我从网上已经买着了
4: 已经买着了。
3: 为什么这么说？头一天在那儿去呢，晚上呢，我呢看着这个就是听着屋外啊

0: 太好了。
1: 嗯，
0: 等我带上那早市那买东西没了。
1: 嗯，那您吃了没吃？吃了吗？
0: 在当地吃了，
1: 在当地吃了，
0: 当地吃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武林那个不是那个在那金边西旁边，嗯，吃到了这个金边西鱼，它叫金边西鱼，实际上就是小河鱼、淡河鱼，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公分长的二十公分，短的也就是什么的几公分那么长的小西鱼，因为它水质非常的清澈，
1: 嗯，
0: 也是从这个武陵源下来的清澈的水啊，养育了这些小鱼，
1: 嗯，
0: 所以它绝对是无污染，
1: 嗯，
0: 纯
1: 鲜鲜新鲜，
0: 非常新鲜的小鱼。
1: 所以刚才呢，既然好吃哥大哥哈、啊、问这金边鱼，那就您肯定就是对这印象特深刻。它那味道大概是什么样啊？这金边鱼
2: 啊、说不上，很新鲜，味道吃到嘴里那种鲜美的感觉，好像真的没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啊、它是那肉是不是蒜瓣是吧？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那样。
0: 赵老师，我跟您说，因为我吃了，我知道，
1: 嗯，
0: 它这个鱼啊是变成鱼翔以后再做的
1: 哦，
0: 您知道吗？所有的鱼打上来腌制
1: 啊，先腌制，
0: 腌完了以后晒干，整个的太阳底下晒干
1: 哦，
0: 晒成什么样呢？不能晒得刚邦邦硬，
1: 嗯嗯，
0: 它晒成六成到七成的，有就是那个干燥
1: 程度，嗯
0: 啊，就那种程度。完了以后，它呢，它又有盐，它做之前一定啊，搁点盐，搁盐水里头把盐再去出去，
1: 嗯，
0: 完了以后再开始烧，或者做什么凉拌，再把肉卸下来，
1: 嗯，
0: 哎呦，吃起来就我跟您这么说，这就是怎么说，回味无穷。它那个肉干啊，是你说甜，你说咸，你说反正鲜度很高。如果我说要炖汤，
1: 嗯，
0: 炖汤搁一点，绝对鲜度很高。
1: 我这口水又下来了、啊！没想到这个过程还挺复杂哈、不是说这鱼捞出来以后就炖或怎么样。
0: 我这么着，我考考您，您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一斤？
1: 我觉得如果这么折腾的话，要卖的话，应该也得四五十块钱一斤。
0: 哎，您这说的真靠谱
1: 啊！
0: 它已经加工好的那种小鱼是卖50块钱一袋，多少八两？
1: 哦，八两。
0: 八两，还有呢，是卖就是当地的那些那个商贩们卖呢，一般差不多到35到40块钱之间，这鱼竿，这就是鱼小啊，哎，差不多是这样。
1: 哦，好，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咱们真得到这个全国各地，啊，甚至是这世界各地，咱们多尝一点美食啊，要丰富自己。其实还是那句话，您吃到什么是好的东西了，吃到好东西您才知道什么是好的。
2: 对没错。
1: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让这个浩石哥大哥来说说自己的拿手菜，然后咱们互相交流啊，今天没有什么指导不指导，咱们互相交流好不好。另外我还为大家呢准备了奖品，也就是我们每日抽奖的活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免费获得价值218元的日式健康料理单人自助一份儿。那么如果呢大家想跟这个浩石哥大哥或者跟周老师交流的话呢，咱们可以发短信过来，我们从众多的短信当中呢抽出一位来获得价值218元的日式健康料理啊。好了，那么刚一上来呢，我就看见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都开始发微信了啊。有一位小杭州说了，哎，说今天是周俊强老师来吗？是啊，这周俊强老师已经开始说话了啊。另外呢，海英大姐也说这个饭点说吃最后那个片花，好像那个片花里还有您说话，
0: 对对对，是是是，
1: 什么这个拌鸡丝拌肚丝啊等等那段说特别
0: 好，那是相声的串烧
1: 啊。对，说这个他的小外孙呢特别喜欢这段，说能不能呢给发在这里。我努力努力吧，看看能不能把这段片花呢发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让大家随时可以听。这段确实很有这个创意，
0: 很有味儿啊，很有北京味儿。
1: 就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灵感啊，就做了这么一个片花，很多人非常喜欢。好了，这个我知道呢。浩石哥大哥呢，您这个喜欢吃会做爱骨的这事儿啊，是有家传的，
0: 有家传的。
1: 因为我这人啊，爱这个跟您聊聊天哈、啊，这个刨刨您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原来人家浩石哥大家呀，哎，这个大哥呀，他的家族在北京真有这么一号，人属于大家族。
0: 对，
1: 这得让浩石哥大哥自己说说啊。啊，
2: 行了，没这怎么？其实，因为我继承了一些这个有遗传基因里，也许就带着这个爱吃的。
0: 我说就是那个嘴馋是第一位的，
2: 嘴馋第一位。没错。这样呢，我母亲家呢，那个怎么？我母亲的那个继父啊，他本身过去在前门一带开这个酒楼，他们几个人在合伙。

0: 都有一个叫洪庆楼，
1: 对，叫洪
2: 是不是老山东啊？
1: 是老山东，
2: 你看吧，
1: 老烟台人，
0: 哦，老烟台人，
2: 一定是老山东，因为那个店，你看全聚德是山东人开的，这个便宜坊也是山东人开的，啊，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开的。那时候过去，
1: 所以呢，可能受这个言传身教啊，就受了影响嘛，继承这基因就是真是从小喜欢这些，
0: 好像您父亲也是特别会做，是吧？
1: 我父亲是跟家里面学的，也是，我父亲因为家里过去也有这个。也有厨师啊，所以老爷子
0: 有家厨，人家都有家厨的，
1: 因为老爷子爱做，爱喜也是爱喜欢这些东西，都是老爷子小时候的事儿了，
0: 所以就言传身教啊，受熏陶了，也比较喜欢吃，
2: 实际上
0: 而且讲究。
2: 实际上来说，我说好吃和大哥正好赶上，可能也想干的时候，也什么时候可能赶上了磨大命的时候，也就不行了，
1: 哎呦，
2: 是吧？那就不成了。但是呢，骨子里这点东西讲话。这张好吃馋，这张嘴留着基因在这儿呢，
1: 没错，
2: 那必须得条件好了，有条件也得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
0: 没错。咱们北京人啊，就是说那个有条件当然讲究了，就是即便没条件都穷讲究，
2: 那必须得讲究，
0: 真有理儿有面啊，
1: 这个穷讲究，您别说，还真是
2: 讲到对了，
1: 还是得讲究，
2: 对，还讲到对了。
1: 对，咱们举个例子，最普通的，您说炒麻豆腐，我开始炒的时候，我就看着我父亲他们炒，哎，我就。这个照猫画虎炒，结果会拿回来我父亲看，这不对
0: 啊，不是那么回事。
2: 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这里缺东西呢。
2: 我跟您这么说，好了，大哥，现在咱们就是正经办卖麻豆腐这个馆子，你挨着这儿咱们尝啊，也有好多都是变那样的。
0: 那绝对的，那好多都是不是北京人做的。
2: 对，这是一个，
0: 完全是不是那么回事。
2: 这是一个，再一个，这里边有几样关键的东西，它不割不成。
1: 黄酱，
2: 对了，
1: 蒜，
2: 他不割不成，好多人他不割，
1: 对，
2: 割什么黄酱啊？我这麻豆我已经好不挺不好炒的了，你还让我割黄酱？
0: 关键他也不知道，他绝对不知道这个割黄酱是什么用意。
2: 对，上面那撒那个韭菜，这个
0: 对，
2: 有好多都不知道。
0: 对，
1: 撒清酒，
0: 搁那青，
2: 对，清酒，
1: 韭黄。
0: 另外就是它里边要有这个青豆吧，
2: 青豆
0: 啊，青豆，
2: 削了红还得有呢，
0: 还有点削了红哦，
2: 你知道吗？也不是说
0: 还有点辣椒油，
2: 辣椒上面呲上去，
0: 呲点辣椒油啊。
2: 这个削了红，过去咱讲啊，这老北京过去讲过，冬天的这个一个看家的东西，
0: 对，
2: 看家的
0: 搁黄豆一炒，
2: 对，
0: 真好吃。
2: 一个是搁黄豆炒，二一个咱当咸菜吃，
0: 对，当咸菜。
2: 你我就是在那时候我奶奶那儿在家里做一个什么，就是油渣炸完那油渣，跟那削了红烙饼吃，
1: 哎呦
2: 太香了！我跟您说吧，
1: 我这馋人，
2: 哎，不是太好吃了。现在我至今我脑子里头，
0: 我还没吃饭。
2: 哎呦，周老师，
0: 其实说句真心话啊，就是那时候呢，物质比较匮乏。所以呢，这个样儿也比较少，就北京这地方又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呢，那时候一到冬天的时候，什么这削了红啊，什么都看家菜。
2: 对，
0: 当然现在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就非常多了。你想什么削了红、削了红之类的，都上不了台面了，
2: 是
0: 发现吗？但是咱还爱吃这口。
2: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说老北京东西甭管贵贱，必须讲究。
0: 对，
1: 没错，
2: 必须讲究，不讲究这东西就不叫东西。
0: 没错，
2: 现在这样
1: 就不在谱，
2: 哎，不在谱了，
0: 急还急呢，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啊。这个来，王宁说了，今天什么奖啊？我刚说完，您是不是刚打开收音机？今天这奖是这个啊，价值218元的日式健康料理，我们有这个一人获奖啊！哎，您已经有机会了，因为只要发过来微信的，我们呢从中就能够抽出一份啊，就出一位获奖。不过记住呢，发来微信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这个奖的话，后面把电话号码写上啊。像有些纯交流的就没有写电话号码，如果您要想要奖的话呢，就最后我们从写电话号码这一群当中来。另外呢，你看，哎呦，这马丁真的勤奋啊，勤奋。他说刚才不听到海英大姐要那个片花嘛，然后马丁说了，要片花的听众没关系啊，留个电话，电子邮箱，留一个电子邮箱，我呀给您发到邮箱里去。哎，听众呢可以当 MP3 来回的听。哎，这个海英大姐您听见了吧？我们这个编辑已经说了啊，到时候您这个让马丁跟您联系吧，啊，把这事儿给办了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好吃哥大哥呢，准备这个菜，我一看，哎呦，讲究，
2: 够横的，
0: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什么菜啊，是什么呀？葱烧海参。
2: 好，
0: 哎，葱烧海参，这个葱烧海参呢，应该说是山东经典的汉族名菜。
2: 哎，这应该叫
0: 鲁
2: 菜，正正
0: 鲁菜，
2: 经典鲁菜
0: 当中的这个代表
2: 菜，经典鲁菜应该是
0: 经
2: 典鲁菜，经
0: 典鲁菜。
2: 嗯，
0: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呢，浩蛇哥大哥呀，经常不去外面买那种就是发过的，自己发。
1: 对，
0: 那您干脆从发制怎么挑选海参，到最后这个菜成型，您把这个过程来说一下好吗？
2: 哎，
1: 啊，那我简单说说。
0: 哎，您为什么
1: 今天啊？主要是跟周老师那个想讨教两招，学学，让周老师给提提，以后好改进。
2: 嗯，
1: 这样我买海参的时候呢，一个是我选择这个海参，咱们一般的海参刺儿多的，
2: 嗯，
1: 买的干海参，我回去自己发。
0: 您为什么这个买干海参不买发好的？
1: 说老实话啊，我在市场上买他们发好的，心里不踏实。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买回来海参自己发出那个味道。有那海鲜的腥味儿，
0: 嗯，
1: 外边买的那个发好的那海参啊，真的缺少，
0: 真的没味儿了，
1: 哎，真的没有那味儿，不知人家怎么发的啊，
0: 嗯嗯，
1: 我这样呢就按照最传统的方法我去发，比如说我先拿凉水去泡，
0: 嗯，
1: 拿凉水泡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会泡它一天，
2: 嗯，
1: 泡一天之后呢，完了泡软了一些，完后我会煮，拿微火呢开水煮开之后。我会接着泡它俩小时，完了我再煮，反复的煮之后我会去挑。
2: 您这个水有讲究吗？
1: 水有讲究，
2: 嗯，
1: 水真的有讲究，
2: 嗯，
1: 水必须要使这个纯净水，
0: 纯净水。
1: 如果我还试过使咱们自来水发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1: 而且我还使这个山泉水也发过，
2: 嗯，
1: 发的个儿没那么大，
2: 嗯嗯，
1: 这个确实我的亲身体验，
2: 嗯。
1: 人家跟我说使纯净水，开始我还不信，
2: 嗯，
1: 后来我发过几回之后，哇，还真得听人家，
0: 还真得
2: 这是已经人家总结出来的，哦，或者提炼出来的经验了，
1: 对，
2: 你必须得听，哎，
1: 完了我跟发出来，我搁手上一看，又肥又大，而且拿手去摸它，那感手感还特好，
0: 嗯，
2: 您接着说，
1: 哎，那个就是说咱们发好之后呢，就拿手抠一抠，拿手掐一掐之后，它能够软了，
2: 嗯。
1: 软之后呢，我这个时候会把它那个肚子抛开，
2: 嗯，
1: 把里边的脏东西给掏出来。
2: 嗯，实际上没有脏东西，我跟你说好了，大哥，为什么？海参肠子是特别好的一道那个药材，
0: 嗯，
2: 是那个肠胃病，
1: 哦，
2: 您知道吗？
0: 哦，
2: 肠胃如果胃有什么问题的，完了以后你把那个海参肠子拿出来以后，
0: 哦，
2: 完了搁火就瓦片上火焙，
0: 哦，
1: 啊，对对对，
2: 焙完了以后碾成粉。
0: 哦
2: 嗯你就每天吃一点。对，
0: 哎，我原来有个小那个这个偏方啊，就是说那个鸡蛋壳
2: 啊，
0: 就鸡蛋外面壳也焙，焙完以后就是然后给弄碎了以后，然后胃不好的吃也有啊，哦，
1: 鸡内金
0: 有好处。嗯，
2: 对，
1: 鸡内金鸡胗子那个，
0: 嗯
2: 嗯嗯，也是那么弄哈。
1: 哎，
2: 嗯嗯，您继续。嗯，
1: 这样这个，但是我刚才赖一点啊，
2: 嗯，
1: 这海参它在肚子这块在抛开之前要拿小刀刮一刮，
2: 嗯，
1: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渣子类的东西，
2: 嗯，
1: 一定要刮下来，
2: 嗯，
1: 把肠子掏出来呢，但是靠着这个内壁上的那个筋膜，千万先别扒下来，
2: 嗯
0: 嗯，
1: 那个如果扒下来的话，那个效果是真的不好了，
2: 嗯
0: 嗯，
1: 这样呢，接着再发它，
2: 嗯，
1: 而且我发，
0: 哦，里边的东西弄出来以后，然后再发，
1: 对，
0: 嗯。
1: 这个再发呢，就是我会拿水煮一下，
2: 嗯，
1: 放凉了，
0: 嗯
2: 嗯，
1: 然后呢捞出来，
2: 嗯，
1: 我这会儿就要拿怎么发了，
0: 嗯，
1: 拿冰块压上，
2: 冰上
1: 追的，拿冰块压上，
0: 嗯，
1: 哎，冰块压的时候呢，冰化的越快啊，真的是发的越快，
2: 嗯，
0: 哦，
1: 而且我有时候呢，要是不着急吃，我会把它搁在冰块里边，搁在冰箱里直接密封上。
2: 对，
1: 就搁冰箱里保温，那个保鲜层里，
0: 嗯，
1: 那样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就用，
2: 嗯，
1: 但是在这期间一定要勤换水，如果不勤换水的话，那也会烂。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碰别的东西，
1: 不能碰
0: 油
1: 油啊
0: 什么都不行，没了，
2: 碱啊，
1: 油碱，对对对，
2: 都不行，
0: 对，这绝对干净，
1: 手必须还得干净。
2: 对，
0: 嗯，
2: 我跟你说，动这东西最好您拿个签子，筷子都不成，
0: 嗯，
2: 拿个专用的签子，使完这签子扔了，
0: 嗯，
2: 拿它擦。
0: 所以我发现这个浩蛇大哥啊，就特讲究啊。首先呢，就是说人家不买那个发过的海参，他觉得那不靠谱，
2: 嗯，
0: 或者用什么东西啊，
2: 嗯，
0: 做过以后看着漂亮，
2: 嗯，
0: 但是没有海参味儿了。虽然咱们经常说海参是没有什么味道，跟什么东西在一起，它就有什么样的味道。 味道。实际上呢，要真吃过好海参的话呢，这应该是有一点点腥味，
1: 有腥味
0: 那种，哎，海鲜的味道是应该有的。所以您自己发应该是有那个味道，
1: 有，确实。
0: 所以你就自己发，
2: 应该这么说啊。这个自己发海参必须得有一个基础含量的啊，不是说听完好生哥大哥羡慕好生哥大哥会发海参，
1: 兄弟啊，
2: 完了以后他自己发的，这个还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对，你像月月老婆就说、说这听这个浩哲哥大哥说这个葱烧海参哈，说太高大上了，好吃不易做，我得好好学一学、啊、这个葱烧海参不好学，这个刚才您说泡发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2: 这个最难的了。
1: 其实我没觉得太难，真的
0: 啊，
1: 包括做我也没觉得难。
2: 不是，您知道为什么吗？您看您几个关键点都掌握了，就不难。
0: 对、
2: 有些人好些人呢，这关键就是他掌握不好
0: 几个点。
2: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煮多长时间呢？这中间换不换水啊？
0: 煮
2: 他没谱，尤其头一回发的时候
0: 弄到什么样就发的合适了等等，这些都是经验。
2: 对，
1: 没错是那样。一般呢，我是微火靠的时候啊，就刚开始第一遍煮的时候，我煮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煮完了，我会放一边，一个一个再往外剪，拿手去摸它，剪硬的继续再煮第二遍，软的挑出来搁凉水里拔上了。
2: 我跟您说，您在煤气上还是您在什么天然气上那个炉子上煮啊？
1: 就是在煤气上。
2: 好，
1: 咱家没别的了。
2: 我给您来一个什么吧，来一个就是我是最方便的，而且你还不用看着它，发这个，就是那个。咱们那个茶道上有一个茶炉做水那茶炉，你知道吗？旁边不是有一个盆是那个煮那个杯子的吗？
0: 喝茶的人一般都有
2: 都有那个
0: 东西、
2: 这一套就是这边是煮水的壶，那边是有一个盘，带一个盘。现在越来越高级了，越东西少了，但是我使用那老的越好。它里边有一不锈钢盆，那里边是煮什么的呢？煮那小杯子的，用它是最好的发质，里边又没有油，什么都没有，够干净，它不会有油的。完了以后那水呢还这样，那水一到温度啊，到不成的时候，嘣儿它自己跳动起来，自己它煮，自己加热，凉了它自嘣儿温度不够，嘣
0: 又开始煮了，
2: 又开始
0: 加热了。
2: 等到开的时候，嘣儿它停了，多方便！你这离它三小时、两小时，你甭管它，只要有水就 OK。
0: 关键这一套东西，浩石鹤大家有。他们家里有
2: 没用啊？
0: 他是这个喝茶呀、咖啡呀什么的，平时人家都是这个必不可少的。
1: 没用过，
2: 你下回试试。我也跟
0: 可以用这个办法。
2: 各位听众啊，因为我们家就这么发
1: 啊、
2: 不用管它，没事儿，你知道吗？而且非常好使。你说你这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躲开两三个小时，没事儿。挺有意思。
0: 行，那刚才您说了，您完了以后就搁在这个冰箱里边，然后还搁在冰压着是吗？
1: 对，拿冰镇，
2: 这个应该叫冰锥，
1: 冰
0: 锥，
1: 对，
2: 有冰锥。这海参特邪，因为它胶原蛋白嘛，它越这个接触到冰啊，它越长个儿。你煮你可煮不住，煮不到那么大个儿。一见到冰它就那么大个，
0: 就发下来了。
2: 它得吸那个水，有意思。
0: 明白，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周俊强老师，也感谢呢浩石鹤大哥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早上起床坐着快车来这油条中饿了。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龙民黑猪差异化养殖擦亮北安特色畜牧品牌。青春镜头赴北疆，这集我上黑河文旅短视频创造营在我市开营。一共体建设显成效，俄罗斯友人点赞市第一人民医院优质诊疗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当下生猪养殖行业同质化速成模式普遍，高密度封闭圈养、短期催肥成为市场主流。
0: 为破解传统养殖短板，提升猪肉品质与产业附加值，我市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赵光镇东方红水库周边优质林区生态资源，依托黑龙江省农科院优良育种技术，推行林下生态放养新模式，以优种、优养、优周期的差异化养殖理念，打造高品质黑猪养殖产业，赋能本地畜牧产业提档升级。市面上常见的普通商品猪多采用封闭式高密度圈养模式，投喂速成催肥全价颗粒饲料，仅需180天左右即可出栏，主打养殖效率与产量规模。与之截然不同，盛邦生物基地摒弃传统速成养殖思路，依托林区山林、水塘自然生态资源，开展林下生态放养，彻底改变集约化养殖环境，大幅提升黑猪活动空间与生存品质。
4: 我们是今年4月份从哈尔滨引进了200头黑猪的种猪，这样的品种呢，相比于目前市面上的其他黑猪，它的长速更快，然后它的肉质相比来讲是要更好一些的。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林下养殖，极大程度的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非常大的一个饲养面积呢，能保证黑猪每日的一个活动量，然后那个它这个肉质啊更加的紧实。
0: 在饲喂环节，基地坚守绿色健康养殖标准，全程杜绝抗生素、激素催长，摒弃工业催肥饲料，以米糠、发酵原粮、青绿饲草为主食。林下配套种植保健类中草药，黑猪可自由采食食补，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让生猪自然吸收土壤有机物、矿物质，从源头保障肉质绿色安全、营养充沛。
4: 咱们采用的是慢养模式嘛，传统的白猪可能大概5到6个月就出来了，然后它属于相对来讲比较速成的，我们这边黑猪要养到18个月，也就是说不急于让它去催肥，我们在这个饲料里加入那个大量的这个粗粮、粗饲，然后通过这个时间的沉淀，保证它这个肉质的一个鲜美。
0: 优质的养殖模式让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猪产业实现品质、效益双向提升。据了解，该批次200头猪将于明年实现规模化繁育，预计可产出4000头商品黑猪。单头黑猪养殖纯利润可达500至100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7月29号，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系列活动“这集我上”黑河文旅短视频创造营在我市正式开营，来自安徽、辽宁、重庆、河北、山西等全国10余个省份的近40名高校青年创作者奔赴北疆。在为期9天8晚的行程中，这群创作者将开启全域采风、跨境实拍、实战创作，以年轻化、场景化的镜头语言，全方位展现黑河秀美的边境风光、厚重红色底蕴、优质生态禀赋与独特跨境人文风情。据介绍，创作营营员将深入爱辉、北安、逊克、五大连池4大核心文旅片区，还将跨越界江赴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开展采风，沉浸式感受一城两国疆界相融的边境独特魅力。 主办方期待着青年创作者捕捉身边风景，大胆创新表达，产出更多接地气、流量佳的优质短视频，用镜头完成一场属于新时代的中俄边境影像叙事。在开营仪式上，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介绍活动整体安排，各县市区依次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为创作者理清采风重点，明晰创作方向。现场嘉宾还共同为北安、逊克、五大连池风景区、爱辉区、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五支创作战队授旗。
5: 本次中俄文化大集期间呢，我们联合哈师大传媒学院，招募了全国十余个省份近40名传媒领域的高校学子，他们虽然是同窗，但是却带着天南海北的视角重新定义和解读黑河。学员们预计产生300余条原创的短视频，在全网进行矩阵式的分发扩散，持续的拉高黑河文旅全网的热度与城市声量，为中俄文化大集积蓄线上传播的新势能。
0: 此次创造营设计了一日一主题、小组日更任务、理论课堂加外景实战的运行机制，采风线路更是特色鲜明，各有侧重。我市成为本次创作营首站，这里保留着东北解放区早期省级政权建设、军政办学、军工制造、农垦开拓的珍贵历史印记。凭借由16座主题博物馆构筑的红色博物馆群，以及全国独有的庆华军工遗址博物馆，形成了辨识度鲜明的红色文旅品牌。本次活动也是郑校企携手赋能边疆文旅发展的有益探索。活动邀请省外高校专业创作力量走进黑河，发现黑河，推介黑河，着力搭建长期稳定的青年内容创作平台与人才培育通道，吸引更多青年关注黑河，走进黑河，持续为边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6: 我们主要是以不设限的方式挖掘这种黑河的文旅，比如说我们北安的这种红色的这种旅游，优秀的这种丰富的文旅资源，进行一个结合，更好的去推广这些文旅资源。
7: 我希望通过我的视角去挖掘咱们黑河文旅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宣传一下带给大家。
0: 7月28号，6名饱受颈腰椎病痛、周身不适困扰的俄罗斯友人，经多方推荐，专程来到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一行人一站式完成专科问诊、影像检查、康复理疗等全套诊疗项目，享受省级专家的专业诊疗，切身感受我市紧密型医共体建设释放的优质医疗红利。接到外籍患者就诊需求后，市第一人民医院立即启动涉外诊疗服务保障机制，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引导。依托医共体建设搭建的省级三甲医院协作平台，由市医院疼痛科、康复科诊疗团队联合哈医大二院派驻的消化内科专家共同完成问诊评估。
8: 艾姐到奉先殿的偏殿中，将几个黑漆立柜打开，果然找到了一个盒子，锁得非常牢，上有封条，盖着永乐皇帝之玺，另外贴着一张纸条，上写不遇大便，不可轻启。他立刻命太监把这铜锁砸开，从小箱中取出了一个纸卷，展开一看，这上面画着一位身穿龙袍的皇帝，没戴帽子，披头散发，悬梁自尽，样子十分的可怕。崇祯一看画像，忍不住大哭起来。如今被叫醒了，他还是觉得害怕。魏工人又问崇祯做了什么凶梦，崇祯

0: 不肯说明，只是沉重地长叹一声。恰在这时，从玄武门上传来五更的鼓声。崇祯听了鼓声响了片刻，对魏工人吩咐说，叫别的都人都来，服侍朕赶快起床，按时到乾清宫前面拜天。
1: 点滴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崇祯皇帝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梳洗以后，换上了长朝服，在宫女和太监的簇拥中来到了乾清宫的东暖阁，稍作片刻，喝了宫女献上的半杯香茶，然后到丹池上拜天。每日黎明时，皇帝拜天照例不奏乐，只是丹池上的仙鹤等古铜香炉全都点燃沉香，喷出来袅袅的香烟。乾清宫的太监和宫女们一部分跪在丹池两边，一部分跪在丹池下边，整个宫院中没人敢随便走动，没有人敢小声言语，没有人敢发出一丁点的声音，整个一片肃穆。当崇祯在香烟氤氲的丹池上向上天三跪九叩之时，表面上同往日一样的前景，但是心情却大不相同。自从他十七岁登基以来，不论春夏秋冬，他每日黎明都要拜天，如逢大风或下雨雪，不能在丹池上拜，他就在乾清宫的正殿中拜。因为他认为天意合乎民心，敬天才能爱民，他立志要做一个忠心大明的英明圣君，所以十七年来，他每日辛辛苦苦地治理国事，纵然晚上为着省阅文书批答奏章直到深夜才就寝，但是照例黎明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拜天。往日拜天，他或是默祷剿贼胜利，或是默祷东鲁无警，总之都为着一个心愿祈祷，那就是国泰民安。从今年一月间李自成的大军过河入晋以来，崇祯在黎明拜天时的祝祷内容已经有了几次的变化。他先是默祷上天保佑，使太原能够固守，阻止刘贼东来。当太原失守之后，他默祷宁武和大同能够固守，宣府能够固守，居庸关能够固守。到了李自成的大军不但进入居庸关，而且毫无阻拦地越过昌平和沙河之后，崇祯的心绪就全乱了。默祷的唯一内容是吴三桂的数万秦王铁骑赶快来到，杀退逆贼，使北京转危为安。今天早上，崇祯一面前进的三跪九叩，一面祷告上苍，使吴三桂能够在今日来到。拜天之后，他没有马上起身，在黄缎绣龙拜垫上继续低着头停了片刻。他忽然想着，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拜天了，心中不禁一阵酸痛，暗暗流下了眼泪。有几位站得较近的老太监，想着皇上在这样快要亡国的日子，还不忘了黎明拜天的事，又想着皇上十七年辛勤治国竟有今日，不禁也是悄悄流泪。那位乾清宫的掌事太监吴祥几乎禁不住哽咽出声。卫青会是乾清宫的众多宫女中最贴近崇祯身边的人，埋藏在皇上心中的忧愁和痛苦，他不仅比一般的宫女和太监都清楚，甚至皇后有时想知道皇上的饮食起居和皇上对国事有什么新的想法，也都命吴婉容来悄悄地向他询问。昨儿个下午，因为元皇贵妃在坤宁宫中同皇后相对流泪，皇后又命吴婉容来乾清宫向卫青会询问情况。吴婉容跪下奏道：“命

卫青会亲自来坤宁宫向二位娘娘当面禀奏好吗？皇后摇头说道，不用卫青会亲自前来，如今到了这样的时候，皇帝的身边需要有一个知冷知暖的人儿。吴婉容来到乾清宫背后的宫人住处，悄悄地将皇后和皇贵妃在坤宁宫相对流泪的事告诉了卫青会，并且说明皇后娘娘命她来问问皇上的情况。卫青会将她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吴婉容，但是当她将吴婉容送到交泰殿旁边要分手之时，悄悄地叮咛说，吴姐，有些话我只是让你知道，你可不要都向皇后娘娘奏明，倘若都叫皇后知道，她不知会怎样的担忧呢。吴婉容含泪点头说，我明白，朕不料会有亲事。娘娘身为国母，读书明理十分圣德，可是皇帝为严谨后妃干政，不管什么朝政大事从来不告诉皇后知道，也不许皇后打听，反不如民间贫寒夫妻遇事一通商量啊。吴婉容从交泰殿旁边向坤宁宫走了几步，忽然回来，重新拉住卫青回的手，悄悄地问道，青回妹，你日夜在皇爷身边服侍，据你看还能够撑持几天？卫宫人凑近吴婉容的耳根子说，如今众心已散，无人守城，吴三桂的救兵又不能及时赶到，恐怕这一两天就要……卫青会忽然喉咙堵塞，不禁哽咽，话也没说完，吴婉容浑身是微微打颤，将卫青会的手握得更紧，哽咽着说，到了那时，娘娘自然自尽殉国，我们也要按照几天前的约定为主子自尽，绝不活着受辱。卫青会态度坚定地说，我们虽不是须眉男儿，不能杀贼报国血染沙场，可是身为清白女子，断无蒙羞受辱贪生苟活之理，到了那个时候你来找我，咱们一同进阶。吴婉容又说，还有费贞娥，她虽然年纪小，倒是很有志气，他告诉我，他决意到时候为帝后进祭，绝不贪生怕死。卫青会又说，我知道各宫院中有志气的人很多，我要招呼姐妹们都跟我来，跑出西华门不远，那护城河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吴婉容一向十分的信任和尊敬这位乾清宫的管家婆，到这快要亡国之时，更将他们的生死大事连结到一起了。她像女伴儿的往着血丝的一双凤眼和显得苍白憔悴的脸上注视片刻，忽然松开了卫青会的手，擦去了自己眼中和脸上的泪痕，转身向坤宁宫走去。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到了现在，即三月十八日的黎明，吴三桂的救兵依然没有消息，而亡国的大祸则更近了。经过昨夜几乎是一夜的折腾，卫青会更加憔悴了，他跪在地上等待着皇上拜过天以后赶快进暖阁休息，他好命宫女们献上婴儿燕窝汤，但是过了一阵，皇上仍不起身，似乎在继续地向上天默祷。卫青会知道
昨天晚上皇上哭过多次，甚至放声痛哭，还做了可怕的凶梦，一夜不曾安寝。再这样跪下去，玉体是没法支撑的。魏星慧也明白，在这样的时候，众多的太监们和宫女们肃静地跪地，没人敢作声，也只有她可以劝皇上起身。于是他七行向前，到了皇上的

寝食失常，今日还要应付不测之大事，请赶快回暖阁休息吧。崇祯闻听就是一惊，想着魏公人的话很有道理，便从拜垫上起来走进暖阁休息，吃过了银耳燕窝汤和两样点心，随即有两个宫女进了，一个用银托盘捧来一杯温茶跪在他的面前，另外跪着一个宫女用银托盘捧着一个官窑粉彩侍女漱鱼。崇祯用温茶漱了口，吐进漱鱼，然后向龙椅上一靠，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向御案上望了一眼，御案的右端堆放着许多军情文书，都是在围城以前送来的。前天他正在批阅文书，忽然得到禀报，知道李自成的人马已经到了德胜门和西直门外，他大惊失色，投下朱笔，突然站起，在暖阁中不住的彷徨，小声叫着苍天苍天。现在他重新向未曾批阅的一堆文书上投了一眼，轻轻地摇头，他又一次想着17年的萧衣干时都不能挽救国运，竟然亡国，不禁是一阵心酸，滚出热泪，随即在心中问道：今日该如何应付，如何应付呀？一个太监进来跪下说：请皇爷用早膳。崇祯正在想着今日李自成可能大举攻城，可能城破，所以不但没有听见御前牌子请用早膳的话，甚至都没注意这个太监跪在他的面前。等太监第二次请他去用早膳，他在心中明白，摇头说道：免了。太监就是一惊，他怕自己没听清，正想再一次请皇上去正殿用膳，但见皇上心情极其烦躁地挥手说：早膳免了，下去。御前牌子不敢言语，叩头退出，等候在乾清宫正殿门外的本宫掌事太监吴祥知道皇上不肯用早膳，不觉在心中叹了口气。正在没有办法，恰好卫青会从乾清宫后边过来了。在亡国之祸来临之时，卫青会有着怎样的幻想呢？他又将如何劝慰崇祯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1984年，相声界有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那就是黑龙江省曲艺团时年31岁的青年相声演员施胜杰非常荣幸地被相声大师侯宝林收为关门弟子。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讲一讲被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收为关门弟子的传奇经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胜杰。
5: 说起施胜杰与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缘分，就不得不提他们两人之间的三面之缘。1976年夏天，施胜杰来北京展览馆剧场参加调研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侯宝林。
6: 那么那天呢，我在后台，这赵连甲去找我，因为赵连甲也是哈尔滨人，他跟我们家是邻居，他那时候已经在广播说唱团工作嘛。他找我，他说胜杰，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把我领出来，领出来的休息室。他说这是侯宝林。哦，我一听吓我一跳，侯先生，侯先生没在那儿坐着，在那儿蹲着呢，蹲着吸烟。我印象太深刻了，穿一身黑色的叫迪卡，现在都没有这种布料了，叫迪卡的中山装，穿了一身坐那儿抽烟，蹲着蹲那儿抽烟。赵连甲说：“这侯先生，这是施胜杰，施世元的儿子。”我就深深地给老头鞠了一躬。老头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哎呦，爷们儿给我鞠了一躬，弄我一大红脸。那么寒暄了几句，我不敢跟人家多说，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侯先生高不可攀。我一直是仰视，从小我就听广播、听收音机，我太喜欢老头的相声。那么看完那场演出以后，老头对我印象比较深，那是第一次我们爷俩见面，76年夏天。
5: 施胜杰做梦也想不到居然能见到侯宝林本人，而且侯宝林还冲他鞠了个躬。1981年，施胜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曲艺调研，歌颂型相声好市长获得了1等奖。这一次呢，虽然没有面对面接触，侯宝林却记住了施胜杰这个年轻人。
6: 第二次见面是1981年，1981年呢，那就是11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咱们国家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调研。它分南北两片，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叫北方片，以南叫南方片。北方片呢是在天津举行的，我说了一段相声叫好市长，给我捧哏的呢就是已故的相声名家于世德先生，获得了个1等奖，表演创作1等奖。那么获1等奖的作品呢，演员要进京汇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民族宫大戏院，那天现场直播。这侯先生呢跟我师娘就在家里看电视看直播。这段相声说实在的，那段相声没什么包袱，按现在说是歌颂型相声，或多或少有点机会主义，那里边政治味儿挺浓的。啊，尽管现在好多听众还在点播这个节目，我理解是他对这种好市长是一种呼唤，所以现在还有人在点播这节目。那个节目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的， 这节目包袱不是很多，但是侯先生跟我师娘在电视机前看，这是后来侯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你能把这么无聊的一段相声把它那么完整的规规矩矩说下来，太难得了，就很见功力。这样老头呢对我又一次加深了印象，这是第二次。
5: 1984年全国相声评比讨论会在青岛举办，几乎当时所有名相声演员、作家、评论家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相声大师侯宝林自然不会缺席。施圣杰也带去了自己的作品《肝胆相照》。
7: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8: 是啊，
7: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儿借钱。
8: 你们呢？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7: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8: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7: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8: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7: 我。
8: 哦，你是技术员。
7: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8: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7: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8: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7: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了一首诗。
8: 哦，这么个工程师。
7: 然也。
8: 哎，您就别拽了啊。
7: 啊，
8: 您写了首什么诗呢？
7: 抒情诗啊。
8: 给咱们大家朗诵一下。
7: 这样写的。啊，祖国大地红烂漫，工作队进厂场大乱。工作队寇队长一听，好，这个诗写的太好了，我们就是要天下大乱，他不乱我怎么当队长啊？
8: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7: 了。那谁，那施圣杰，你这诗写的有技术，你就管技术吧。
8: 啊，你就这么管的技术啊？
7: 我当技术员了。
8: 你们常用你这种人管技术啊？
7: 啊，
8: 早晚非黄摊不可。
7: 云书记也说我不称职，可是他不应该让这老雷搞这个充电机。
8: 这老雷是干什么的？
7: 老雷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搞过十几项发明，24岁那年当的工程师，没什么了不起的。
8: 24岁就当工程师了
7: 啊？
8: 我告诉你，
7: 干嘛？
8: 要想繁荣经济，
7: 啊，
8: 必须要用老雷这样的知识分子。
7: 你不知道58年他被打成反革命，
8: 那些年呢，
7: 啊，
8: 是有不少好人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7: 冤不冤，谁敢说呀？反正都戴着帽子呢，能用吗？再说你用了它，你还能显出我来吗？
8: 是啊，
7: 没想到过2天云书记真把他调到技术室了。
8: 真调来了？
7: 把我气坏了。
8: 哦，
7: 我找云书记。云书记，我有意见。
8: 什么意见？
7: 你这样做你不对，你干什么？你说我从17岁就在咱们厂，你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
8: 对呀，啊，
7: 我一天在外面卖马掌容易吗？
8: 啊，
7: 你通过我那手那什么型号马掌我没设计过。你这回搞这充电机，你不用我，可你也不应该用老雷啊。
8: 怎么呢？
7: 我是根红苗正，他是反革命啊。
8: 嗯，
7: 我绝不能跟反革命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条裤子，铺一个褥子。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干脆他今天把话挑明了吧。
8: 嗯，
7: 如果他要来，那么我就走。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8: 嗨，怎么要唱威虎山呢？
7: 我这人有个毛病。
8: 什么毛病？
7: 一着急要唱。
8: 你呀，别着急，还是慢慢说吧。
7: 云书记乐了。胡彪贤弟。
8: 胡彪贤弟呀，
7: 你看咱们厂要发展，你也不能放，老九也不能走啊。
8: 哎，云书记这是知人善任。
7: 我一看我跟他说不清楚，
8: 怎么办呢？
7: 干脆我写信，我上告吧。
8: 写上告信？
7: 对，
8: 你这可不对啊。
7: 我不对，我告诉你，我这封信还没等交上去呢，工作队就开始批判云书记。
8: 怎么批判的？
7: 我代表一下寇队长啊。
8: 好，咱们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7: 云晨秀，你用老雷是什么目的啊？
8: 工人等着要吃饭，工厂等着出产品，
7: 出产品就得用老雷吗？
8: 搞生产，没有技术人员行吗？
7: 他是反革命啊。
8: 反革命，那是你们给定的反革命，
7: 我们定了就不能用。
8: 可是我也知道党的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7: 云晨秀，你这样做你就不考虑考虑你的家庭和子女吗？
8: 我早就考虑过了，为了让珍珠闪光，我宁愿做一块抹布。
7: 哟，你胆子不小啊！你没看报纸上天天讲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吗？你竟敢包庇中用反革命，那么我来问问你，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8: 我告诉你，
7: 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8: 不，你听我说，
7: 你的原则哪里去了？
8: 你这人，
7: 你的屁股哪里去了？
8: 屁股干嘛呀？
7: 不是这么句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8: 哎，你说我坐到哪儿去了？
7: 你坐到了反革命的一边。你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否则我们工作队绝不答应。1000个不答应，10000个不答应，真是生可啃，熟不可啃。
8: 哎，你这是吃地瓜呢？
7: 吃地瓜干什么？
8: 什么叫生可啃，熟不可啃呢？
7: 怎么说这句？
8: 是可忍，熟不可忍，还生可啃，熟不可啃。
7: 什
8: 么呀？
7: 反正那年寇队长就是这么说的。
8: 这寇队长也没什么学问，
7: 批判文云书记愣逼着他写检查和保证书。
8: 那云书记写了吗？
7: 写了。
8: 不能吧？
7: 写了，上面还盖着党支部的大戳呢。
8: 什么内容啊？
7: 这么写的
8: 啊，
7: 保证书，研制井下防爆充电机危险性很大。我觉得搞这个产品，
8: 您先别念了
7: 啊！
8: 这是谁给谁写的保证书啊？
7: 这是云书记给老雷写了一份保证书。
8: 哎，云书记为什么给老雷写保证书呢？
7: 因为老雷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有些犹豫。
8: 犹豫什么呢？
7: 你不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国家没有样机
8: 啊，
7: 弄不好就去发生大爆炸，一爆炸就会出现人身伤亡的严重事故。
8: 哦，
7: 在这个关键时刻，云书记给他送去这份保证书
8: 啊。
7: 老雷啊，知、
8: 嗯、
7: 不了解你的处境，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8: 啊，
7: 你就大胆的干吧。这个产品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这样我当组长，你当工作人员
8: 啊，
7: 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检查我写，要坐牢我去。
8: 听听，话虽不多，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啊。
7: 确实是感动人。
8: 太好了，
7: 就连我这没心没肺的，我听完了我鼻子直发酸。
8: 你酸什么呀？
7: 我听他们这番话，我想起我爸和我妈来了。
8: 哦，有联想了。
7: 我从小在家娇生惯养，
8: 嗯，
7: 可是也没听过这么温暖人心的话。
8: 是啊，
7: 特别是我那爸爸，
8: 怎么着，
7: 看完我写那上告信以后对我那态度，我简直没法接受。
8: 你爸爸什么态度啊？
7: 你小子，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啊，说你傻吧你还有点心眼子，
8: 嗯，
7: 说你尖呢你还二虎八鸡。你就看您老雷眼眶的发青，您老雷咋的了？您那是有学问人呢。
8: 嗯，
7: 我像你这个岁数就搁这个厂子干活，我不比你值得多呀？
8: 对呀、
7: 啊。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
8: 啊。
7: 我们正干的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炼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8: 您看看，
7: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
8: 啊、
7: 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8: 什么用处啊？
7: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8: 这不胡说吗？嗯，
7: 这不胡说八道吗？人、
8: 嗯、
7: 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五年的巴黎子。
8: 哦，
7: 五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五年的革新，又设计成功咱们国家那个第一台小细匣子，
8: 那是半导体收音机。
7: 你说这不是贡献吗？
8: 对呀、
7: 啊。啊，姓寇那小子说啥呢？说老雷搞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有罪恶目的。
8: 什么目的啊？
7: 所谓偷听敌台。
8: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
7: 就是整人呐。几年啊，把挺好厂子整个就剩百十来人了、
8: 嗯、
7: 我们当工人的我们痛心呢、啊、我们好容易把云书记盼来了，给老雷平反，要老雷整那个充电机，可造反派又整人云书记。我算看透了，这帮家伙谁有能耐整谁呀、啊、这话我不但搁家敢说，搁厂子我也敢说，再这么整啊，咱厂子非完的奶奶个孙子不可。
8: 这就骂上了，
7: 骂急了我还打人呢。你说造反派整云书记，你小子给娶媳妇打分
8: 怎么讲？
7: 你净跟他抽烟呢，
8: 这老头俏皮话还不少，
7: 还写信还上告，可把你嘚瑟你、
8: 嗯、
7: 你麻溜把那玩意儿给我填刀坑烧了、嗯、你给我烧了。我动作稍微慢一点，我爸爸把手举起来了，
8: 是啊，
7: 冲我这脸啪就这一巴掌，
8: 怎么样，
7: 打我个无影儿轻啊。
8: 呵，
7: 当时我就琢磨
8: 琢磨什么呀，
7: 可能要发财。
8: 怎么呢？
7: 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呢？
8: 哎，那是打的，这人都这模样还惦着发财呢。
7: 要说还是我爱人，当时劝了我爸爸两句，我一听心里这热乎。
8: 哎，两口子吗？
7: 爹别理他，看那德行，怎么不嘎巴一下温死。
8: 好，就这话听着心里还热乎呢。
7: 你说这什么语言呢？人家云书记对老雷那是什么感情？
8: 那是党对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真挚感情。
7: 真是肝胆相照。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点抬不起头来了。
8: 你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7: 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让我更难以抬头了。
8: 什么事啊？
7: 别问了，不好意思说。
8: 说说怕什么？
7: 别说，
8: 这也没外人，
7: 你这么多人大小伙子说这个，
8: 哎，
7: 不好意思
8: 说说。
7: 就那件事儿。
8: 哪件事啊？
7: 就那回我难产。
8: 哎，你难产？
7: 我难产像
8: 话？哎，这不你说的吗？
7: 我爱人难产。
8: 你爱人难产？
7: 对，他
8: 那你怎么抬不起头来、
7: 啊、你不知道我爱人怀孕以后啊，原来打算在家里生孩子，
8: 嗯，
7: 可是到孩子降生那天突然他难产。
8: 哟，
7: 我一摸兜坏了。
8: 怎么的？
7: 就剩下5.3了。
8: 赶紧借点钱。
7: 不行啊，借风借遍了，
8: 上厂子借。
7: 厂子哪有钱呢？厂子穷的到现在4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8: 你看
7: 嘿，这怎么办？我没钱呢，我着急
8: 啊。
7: 我跟我爱人商量。
8: 怎么商量啊？
7: 哎，谁，亲爱的，
8: 嗯，
7: 这个情况你比较了解是吧？街坊解变了，厂子太穷了，实在没钱了，这事儿你帮帮忙吧。
8: 怎么办？
7: 那什么，你让孩子在你那儿多寄存两天吧。
8: 寄存两天呢、啊、
7: 我都急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正为难呢，云书记满头大汗跑进来了。
8: 干嘛来了？
7: 哎，施正杰，快拿这个钱送你爱人住院去。
8: 这是什么钱呢？
7: 这是咱们厂子拖欠的4个月工资。
8: 哦，
7: 另外工会补助给你50。
8: 哎，你们厂怎么有钱了？
7: 人家老雷设计成功防爆充电机，打开了销路，第一批产品就卖了8万多块，
8: 真是雪中送炭呢。
7: 我拿这个钱，我心里暗想，人家老雷太有能耐了。
9: 嗯，
7: 人家搞这玩意儿，第一批产品卖8万多呀。
9: 对呀、啊，

0: 以前我卖马掌喊一天才挣2.5毛。
1: 您就别提你那马掌了，我告诉你，这是有了人才，工厂才能有钱财。
0: 对，事实教育了我，云书记重用老雷没有错，而是我错了。
1: 是你错了。
0: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老雷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焕发了冲天的干劲，设计成功10几项新产品，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提升为我们局的总工程师啊！
1: 太好了！
0: 我一看人家，我太惭愧了，我那上高薪写的多不对。
1: 就是啊。
0: 突然有一天，云书记找我
1: 干嘛？
0: 哎，施胜杰，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得。准是问你上高信的事儿，
0: 我也这么想。坏了，他要知道我写过上高信，这个处分轻不了啊。
1: 就是啊，
0: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主动谈一下，知错就改。
0: 对，主动谈一谈。
1: 哎，
0: 云书记，我知道你要找我，其实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其实这事儿吧，其实不怨我去。
1: 嗯，
0: 真不怨我去。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1: 太年轻了，
0: 我写的是我更不懂事儿。我知道咱们党的政策，
1: 党的政策是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绩。
1: 嗨，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0: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胜杰？干嘛那么紧张啊？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1: 对，
0: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1: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0: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云书记，你说什么？
1: 让你上技校进修？
0: 我进修？
1: 对呀、啊，
0: 真的吗？
1: 那还有错吗？
0: 这真我去，
1: 是真的。
0: 云书记，我对不起你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0: 这就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片段《肝胆相照》，正是这段相声让侯宝林大为赞赏，并最终做出了收徒的决定。
1: 演出结束以后，第二天上午要开个研讨会，开研讨会像我们演员没有资格参加，啊，都是一些艺术评论家呀、新闻界呀、媒体呀、理论家呀，他们参加。侯先生就主持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会上，侯先生就重点谈我的这个相声。谈我的表演，他非常兴奋，他就说圣杰这个表演啊，他举一反三，当时通过我的表演，他又谈了好多当时相声在舞台上的一些现象，包括创作的走向啊，包括表演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今后相声应该如何发展的，他是展开而谈的，所以一直没离开我这个话题，这里边有好多溢美之词啊。当时有个记者，也不是应该是个编辑，就曲艺编辑，中央台那个曲艺编，很有名的那个曲艺编辑，他就问他，侯先生，你对这施圣杰大家赞赏，你听你这个意思，话里话外，你是不是有意收他为徒？就是这么好的演员呢，侯先生老说这么好的孩子，他爸爸也没了，他师傅也没了，他今后他怎么办呢？就这样的话题，对方说，听您这意思，是不是有意收他为徒？侯先生说，我是想，但不知道圣杰。

0: 别怎么想的。这个编辑啊，在中途他就出来了，出来他就到我的房间里，他就跟我说，还没散会呢，他跟我说他把这消息告诉我了，告诉我，我相当激动，我不信，我说不可能，他说真的，这我还骗你啊，他不信，不信一会儿散会你问，你自己问问侯先生，侯先生就住我楼上，住五楼，我们住在青岛友谊宾馆。我听散会了，呼噜噜上楼，我听楼上开门，侯先生他就住我楼上，他回来了，我抑制不住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就去了，去敲门，侯先生进来，我进去了，一进去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语塞，一进去我说侯先生您还没睡呢，然后他说哭笑不得，几点呢，我就说还没吃饭我就睡，你有事儿吧，问我，我说我听说了，我听他们跟我说了这事儿，老头说我是有这个打算，我一听这是真的了，我就给老头跪下了，哎呦，我眼泪就下来了。
1: 侯宝林先生要收关门弟子，这无疑是相声界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在青岛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相声理论家和各大媒体的记者，相声泰斗马三立还专程赶到了青岛参加施圣杰的拜师会。拜师会上，施圣杰庄重地站起，向相声大师侯宝林献上一束鲜花，又向老师和师娘王雅兰行了三鞠躬礼。侯宝林笑容可掬，将自己的专著《相声溯源》《曲艺概论》送给了徒弟，并书赠“贵在创新”四个大字。从此，施圣杰成为侯派传人，他的相声艺术也迈上了新台阶。学艺期间，师徒二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哎，今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将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为我们继续讲述。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火红的太阳刚出，
3: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7: 上个世纪80年代，相声艺术家们创作出了一批新作品，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也赢得了一片赞誉。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要来欣赏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驯马专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利用爱马相马的故事来讽喻时事，这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相传这楚庄王爱马成癖，让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用枣腐喂养。后来楚庄王因为最心爱的一匹马死了，非要按照大夫的规格来个礼葬，还威胁群臣说，凡是阻拦礼葬这匹爱马的，杀无赦。这幽梦听了这件事之后，大哭着找到楚庄王说，夫的规格太低了，应该用美玉给马做棺材，以人君的仪式礼葬，只有这样才能使诸侯知道大王您是个重马轻人的人呐。楚庄王听了忙问，哦，那依你说怎么办呢？幽梦幽默地说，用炉灶做果，铜锅做棺，姜蒜殉葬，再用柴火烧好以后埋在人们的肚子里，那就可以了。这楚庄王也是聪明人啊，马上明白了幽梦的意思，就按他的意思办了。那上个世纪80年代，王千祥、李增瑞表演了相声驯马专家，这是一段借物喻人、寓装于邪、寓教于乐、有理有趣、饶有回味的好作品。
8: 乌鸦，乌鸦，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9: 啊啊！
8: 哎呀，
9: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8: 是。哦，对了，你姓马，老马同志。
9: 谁姓马呀？啊，我姓李。
8: 啊，索马李同志。
9: 哎，他把我弄非洲去了。
8: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9: 哎、行了，你搞错了。
8: 啊，
9: 你搞错了。
8: 搞错。
9: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8: 啊，不会的不会的
9: 啊，
8: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9: 嗯、
8: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9: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8: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9: 啊，
8: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9: 学过呀。
8: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9: 什么企业？
8: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9: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8: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9: 哎，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8: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9: 哦，
8: 是个驯马的专家。
9: 你还是个专家？
8: 是的是的。
9: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0: 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11: 好，
10: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9: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10: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9: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1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9: 哎，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10: 乌骓马啊，我晓得我晓得。
9: 晓得吗？
10: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9: 哎
10: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9: 对对、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10: 我看一看啊。
9: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10: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9: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10: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9: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10: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9: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10: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9: 是吗？
10: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9: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10: 是的是的。
9: 那你就好好看看。
10: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
9: 嗯，
10: 哦，我晓得了
9: 晓得了。
10: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9: 哎，全是黑的。
10: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9: 是吗？
10: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9: 怎么？
10: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9: 哎啊，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10: 就是长的白毛。
9: 哎呦，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10: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9: 呀，光学仪器。
10: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9: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10: 哎，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鲁巴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9: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10: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9: 哦，这匹马不行啊。
10: 差一点差一点。
9: 那好，咱们换一匹。
1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9: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骠马。
10: 黄骠
9: 这种黄色多好看。
10: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9: 那为什么呀？
10: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9: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10: 啊，对呀、
9: 是吧？
10: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9: 那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

0: 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1: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0: 公马吗？
1: 哎
0: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1: 公马？
0: 母马嘛，
1: 绝对是公马。
0: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1: 哎，那是辫子
0: 啊，
1: 那是尾巴呀。
0: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1: 多新鲜的！
0: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1: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0: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1: 可以啊，
0: 啊，
1: 变！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0: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1: 怎么？
0: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1: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0: 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
1: 哎。跳椅吧，
0: 是的。
1: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0: 我和你讲
1: 啊，
0: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1: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0: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1: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0: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1: 那是为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那说的是人
0: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1: 哎呀，还呼呢！
0: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1: 那让他干嘛去？
0: 拉粪车。
1: 哎，拉粪车。
0: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1: 我这可是千里马
0: 啊，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1: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0: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1: 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0: 最后一匹了。
1: 哎，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 哎，你看见没有
0: 啊，
1: 这是一匹赤兔马。
0: 什么马？
1: 赤兔马。
0: 赤兔马
1: 啊，
0: 品种不纯吧？
1: 怎么？
0: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1: 哎，嗨，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0: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1: 哎，对
0: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1: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哎，
0: 我和你讲啊，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1: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0: 哎，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1: 听话
0: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1: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0: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1: 哦，
0: 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
1: 哦，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1: 哦，
0: 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哎，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1: 哎，
0: 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1: 哦，
0: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
1: 电。
0: 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

0: 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哦，这是为你好啊，
1: 还为我好啊！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
1: 哦，
0: 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注意，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哎，不趴下。
1: 不行，这个啊，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带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0: 啊，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哎，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嘛。哎，
1: 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哎，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
1: 原来，
0: 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啊，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重来。
0: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啊，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磨。
1: 哎，拉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哎，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1: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不拉，这事儿我有意见啊。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

0: 是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咚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啪！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啊嗯！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嗯，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啊嗯，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这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啊，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啊？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啊，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嗯、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呀，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匹马呀、嗯、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嗯、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1: 哥，马拍马屁呀、啊。
0: 我跟你讲、嗯、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历次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嗯、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了、
0: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一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起，呛个
1: 又拉上过。
2: 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驯马专家，这段相声以象征手法借马喻人，极其生动尖锐地提出了如何识别和培养人才的问题。作品当中的专家恪守传统的小农观念，硬要千里马踏着磨道驴的足迹，把白龙马的脾气改造成小绵羊的性格。哎，在1986年的第一届全国相声大赛中，这段相声荣获演出二等奖。那同一年参加全国电视大奖赛，获优秀表演奖。既然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相声《驯马专家》，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我们中国人呀，讲究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呐，缺一不可。每年的三伏天呐，是一年当中最炎热、最潮湿的时节。民间呢，素有夏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我们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呢，打开这张中国食苦地图，看看谁呀，才是真正最能吃苦的省份。

人类为什么喜欢吃苦味的东西呢？在人类所有的味觉当中啊，苦味或许是最矛盾的一种了。第一次尝到苦，人们往往本能的就会皱起眉头，因为在自然界当中呢，有许多的毒植物啊，都是含有生物碱、苷类等苦味物质的。苦味啊，原本就是大自然给动物设置的一道警报，提醒它们远离可能有害的食物。可奇怪的是呀，人类偏偏学会了主动吃苦，从茶叶、咖啡到啤酒、可可，再到苦瓜、苦菜、苦荞、苦丁茶等等啊，苦味呢，它不仅没有退出餐桌，反而呢是成为了许多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味道之一。据考证，明清时期啊，苦丁茶的产地呢就已经遍及两广地区了。经过千百年的传播，流风所及，渐渐呀也是成为了我们北方人所喜爱的。在中国，苦味也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饮食智慧。古人将酸甜苦辣咸称为五味，苦味是居中的，也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逢盛夏，从立夏之后天气渐热呀，进入三伏天后的它的暑湿也是达到了一年当中最旺盛的时候了。民间呢就有了苦夏之说，炎热呢让人食欲下降，精神倦怠，这个时候啊，人们反而更愿意吃一些带有一些苦味的食物了。像苦瓜、苦菜、苦菊、莴笋、苦荞等等啊，这些在夏季常见的苦味食材，大多数啊都是含有生物碱、氨基酸等天然成分的。现代研究认为啊，其中一些成分呢是具有抗氧化的生物活性，而且在传统饮食的观念当中呢，人们是相信苦味是能够清热、解暑、去火，因此呀也形成了夏季食苦的饮食习惯。像苦瓜呀，它表面呢是疙疙瘩瘩，苦味十足，仿佛已经是拼尽全力呀把自己长成不太好吃的样子。但是每到苦夏时节呢，它依然是许多人餐桌上头号的苦味担当。这种习惯呀也并不是全国平均分布的，仔细观察我们中国的地图就会发现，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苦味植物呢，最初长期以来呀，南方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当地居民逐渐形成了偏爱苦味的饮食传统。广东人把苦瓜叫做凉瓜，广西人呢爱吃苦笋，福建人喜欢吃苦瓜煲，两广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苦得直皱眉的凉茶等等啊，这些苦味的食物也是早已经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那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最能吃苦的几大省份哈，第一梯队是广东。如果呀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广东啊大概是很难缺席的。这里的苦呢，不是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进嘴里面的苦。广东人他对苦味的热爱呢，几乎是渗透进了一日三餐当中。其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苦瓜了。那到了岭南，他又有了另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凉瓜。广东地区啊，是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呢是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

高温高湿多雨，一年当中炎热的天气啊，持续时间是远长于北方的。湿热呢，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呀，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了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也让广东呢，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呢、早已经习惯用苦味与高温来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啊，还是揭阳人所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啊，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来去除苦味，反而呢会尽可能的保留那份入苦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那早在《儒林外史》中啊，范进赴宴时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与燕窝、鸡鸭等名菜并列，可见呢，在数百年前，苦瓜呢就已经成为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如今在佛山呢，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子菜呀、几乎是把苦瓜呢给吃出了十八般的变化。但是啊，对于广东人来说呢，苦味也远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呢，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菜呀、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了。广东凉菜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呢，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呀，第一口凉茶呢，往往是苦得令人皱眉呀。像班沙凉茶、二十四味等等的传统凉茶呀，大多呢都是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而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呀，夏季湿热，喝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是成为了很多广东人的共同认知。同样与凉茶家喻户晓的呀，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啊，本身呢就带着天然苦味，晒干后熬煮，再与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呢几乎是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如此，广东啊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了。好，第二梯队啊，来介绍一下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呀，广东呢，它把苦瓜给吃到了极致，那么在之左右相邻的广西、福建呢，是把食苦啊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福建人对苦瓜同样啊是情有独钟啊。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呢也形成了夏天食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的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呀，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中和苦瓜的苦涩，也让苦瓜呢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苦微苦，但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恰如人们常说的呀，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呢还更加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每到清明节前后啊，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呢，入口微苦，却越嚼越甜，因此呀，也成为了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早在宋代，黄庭坚呢便在苦笋腹中赞其甘脆切当，小苦而极成味。陆游写下一时吹明珠，苦笋转白玉，可见这种先苦后甘的滋味呀，古人早已经是深爱其中的妙处了。
相比福建呢，广西人的苦味版图呢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在这里啊，苦味不仅是来自于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深深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像最具代表性的呀，就是龟苓膏了。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呀，便已经是建筑文献了。梧州市志记载，当时呀，梧州街头呢，就已经有专门售卖龟苓膏的店铺了。它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在当地人眼中啊，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呢，作为龟苓膏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呀都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广西人啊，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呀，流传着一句俗语：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啊，将茶叶放入茶油中反复的翻炒，再加入姜末、食盐来熬煮。第一口入口啊，苦味率先袭来，随后呢是微涩，最后呢茶香与回甘啊才慢慢的浮现。这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的渗入鸡肉，形成了独具广西特色的风味。从福建的苦瓜、苦笋到广西的龟苓膏、油茶，两地呀、虽然说是吃法不同，但是都把苦变成了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滋味。或许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呢，真正迷人的呀，并不是入口那一瞬间的苦，而是苦味散去后慢慢浮现的那一口回甘。好，最后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三梯队：湖南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如果说呀，岭南地区呢，它把苦吃成了夏日里的家常味，那么长江中游及大别山区的人们把苦味融入了各自的地域饮食当中。湖南人爱吃辣，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呢，《楚辞·招魂》中便有“大苦咸酸，心甘行歇”的记载了。这里的大苦呢，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呢，豆豉至今呢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浏阳豆豉更是享誉全国的地方特产。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食材同样是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呀，每到盛夏呢，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就频频出现在了餐桌上。那对于湖南人来说呢，吃苦啊，它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那与湖南相邻的湖北啊，同样是有着自己的苦味代表。湖北是我国莲藕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省份，丰富的湖泊湿地不仅孕育了鲜嫩甘甜的莲藕，也让苦味的莲子心成为当地人夏季养生的常客。每逢炎夏，不少湖北人呢、都会用莲子心来泡茶，入口虽然是苦的呀，但是却带着淡淡的清香，寄托着清心降火的传统饮食理念。那如果说湖南、湖北的苦味啊是来自湿热的气候，那么安徽的苦则是更多来自于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啊，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六安、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时啊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于当地人而言呢，苦菜啊，它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地方啊，把苦瓜呢当成了家常菜，有些地方天天喝苦到皱眉的凉茶，还有些地方呀，把苦菜、苦荞、苦丁茶吃成了地方特色。那这些吃苦大省对苦味的偏爱并不是偶然，而是气候环境、植物分布和地域文化。

文化共同造出的饮食选择。那收音机前的您喜欢吃哪些苦味食物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就命苍儿取来笔砚，题诗一首，上写：闺中妙手世间稀，寒岭红梅品独奇，此身愿化松与竹，迎风傲雪傍冰肌。西仙春提完之后反复的吟咏，哎呀，写得真好啊。然后把这画挂到床前，就开始欣赏起这幅画来。韩妈妈一看，哎呀，陶姑娘这画这么珍贵，这么值钱呐，15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目啊。等到第二天，料理完店内的事，便来到陶家道谢，并且求这个福奴再给他几张画啊，我好多卖些银子，也好应付官府的勒索。最近官府都疯了，天天上门要银子呀，啊，求姑娘帮帮忙，再赏我几幅画周转周转。正好福奴手里有一幅刚刚画好的岁寒三友图，就又送给韩妈妈。韩妈妈这边千恩万谢，刚要伸手接画，丫鬟秋香领着唱善书的贾琏走进了书房。这个贾琏呢，约莫40多岁，双目失明，无亲无故，只能靠着在街面上唱善书乞讨度日。这陶福奴非常同情他，时常周济他一些银钱衣食，也断不了送给他一幅画。今日呢，贾琏便是前来求画的。陶福奴见贾琏来了，就对贾琏说：啊，我手里现在只有一幅画，已经送给韩妈妈了。贾琏这边呢，因为看不着啊，侧耳听着声，就开口跟这韩妈妈说：哎呦，端午节快到了，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请姑娘把这幅画先赏给我吧。韩妈妈一听不干了，嗯，这我先来的呀，得有个先来后到啊。贾琏一听就揭了他的老底：哎呦，韩妈妈呀，我听店小二哥说，你把那幅岁寒三友图卖了15两银子，这怎么今天又来麻烦福奴姑娘啊？哎，这该死的，这嘴没个把门的。韩妈妈一时没词儿了，只好答应先把这幅画让给贾琏。贾琏特别高兴啊，对福奴姑娘连连感谢，随后抱着画走了。福奴一听卖了15两银子，就问韩妈妈把这画卖给谁了呀。韩妈妈这才把席贤春如何赞赏岁寒三友图啊，如何花钱买画题诗之事告诉了陶福奴。哎，陶福奴一听很高兴啊，自己的作品有价值啊，而且还是15两银子，这人听起来也不错，还在上面题诗了，当然高兴。这边韩妈妈一见福奴很高兴，接着又把贤习春夸奖了一通。哎呀，那个人呢，看起来儒雅英俊，慷慨，整个人落落大方，英俊潇洒的。昨天我偷着在窗外一看呐，你可不知道，姑娘，对着你的画出神呐。福奴听完，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他正想向韩妈妈细细再问这个席公子的时候，父亲陶兰州抱着一只琵琶进了门，福奴连忙上前迎接，抱起琵琶 细细观赏起来。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席贤春。来到杭州第二天，便去衙门拜访苏冉。可是到了衙门，门官说苏大人卧病，不让进府。等到第三天，席贤春来到西湖，雇了只画舫游览湖光山色。游湖归来，秋阳临窗，席贤春兴致很高啊，命书童苍儿展开这岁寒三游图，我要再次观赏。小书童一听，赶忙就说，公子，这岁寒三游图你看了3000多遍了，每一次一看眼睛直勾勾的，跟丢了魂似的，这是别看了，咱出去玩去吧。

齐先春对着画仔细地观赏起来，一时兴起，觉得光看还不够，光看诗也不够，就命苍儿取来笛子，边看这个画边给配乐啊，吹起来了。临窗吹弄，这笛声悠扬，传出去多老远呢、啊、哎，结果正吹着，就听窗下传来铮铮的琵琶声。哎呀，这琵琶弹的时急时徐，忽高忽低，如花间迎雨，似珠落玉盘，和他这琴声伴在一处，别提多美了。齐贤春这边也不吹了，赶忙找到韩妈妈。哎呦，这是谁弹的这么好的琵琶呀？韩妈妈看了看他，哎呀，还用说吗？就是那位陶姑娘，她在家后花园弹呢。齐贤春不由得又赞叹起来，为了听得清楚，看得分明，他和苍儿上了东楼，卷起画帘临窗而望，就见楼下是一座精致优雅的花园，好多的鲜花争奇斗艳。就见一位少女怀抱琵琶，穿花拂柳，从假山后袅袅婷婷地来到曲拱桥上。离得远，但是呢，这席先春远是眼看得清楚啊，自带望远镜似的。就见这女子淡扫峨眉，波湿粉黛，却独具一种天然风韵。少女在桥头坐了下来，对着满地绿池出了会儿神，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重挑琴弦弹拨起来，一边弹还一边低声吟唱。席先春一听，心中暗想，这准是扶奴姑娘了。哎呀，听她所唱，似有一腔幽怨，无限的心事。来吧，我也吹起来吧，给她伴奏。就这样，这席先春奏起玉笛，这一丝一竹水乳交织在一起，格外的悦耳动听啊。扶奴本来正在弹奏呢，忽然有只玉笛伴奏，不由得心里直跳，这指法上都有些凌乱了。不过好在姑娘演奏的特别厉害，稳住心神，潇潇洒洒一曲终了。等弹完之后，这才顺着声音抬头看去，就见一位翩翩少年手摇白扇站在窗口，给姑娘羞的急忙抱起琵琶遮住脸面。席先春这时彬彬有礼地说道，姑娘的丹青妙笔已使我清静，这首琵琶更为高雅，只是我的玉笛应和不上，有乱清音，实在是惭愧呀。扶奴一听他这么说，料定这少年便是韩妈妈所说的贤惜春，他就放下琵琶道了一个福，相公玉笛超凡绝俗，我的琵琶差得远呢。抬头望去，果然就见这公子是一表人才，心中十分的爱慕，偷眼瞧着席贤春，发现席贤春正痴痴呆呆地端详自己，不由得羞得脸面通红，起身要走。席贤春一看他要走，生怕错过良机呀，便急中生智，故意把手中的白扇从窗口扔下去，而且还故意地说，哎呀，小生不慎将白扇掉落下去，有劳小姐替我拾起来。陶扶奴四处看了看，见花园内没有别人，悄悄地拾起白扇，问道，楼台那么高，

0: 何奉还呢？席先春答道：这把扇儿有诗无画，请小姐赐画一幅。陶福奴听他这么说，果见扇上提着一首诗：匈罗书万卷，相伴一瑶琴，无意攀丹桂，但求得知音。下面题款是凤阳席先春。陶福奴看那字迹如龙飞凤舞，哎，写得特别好。他心想，果如韩妈妈所言，这席生不但是多才，而且多情，不但多情，而且抱负不凡。福奴若得终生与他为伴，琴瑟知己，真可称得上是神仙眷侣啊。于是他说道：纵然我把它画好，又怎么奉还呢？席先春见福奴默默含情，他微微笑道：如果小姐不嫌，这把扇儿就代为收藏，不用交还了。那相公这是何意呀？福奴故意地问。席先春这会儿也来劲了，这胆子也上来了，对着小姐说：请小姐原谅小生孟浪，愿求白首之约。福奴一听这话，娇羞地低下头，说这是终身大事，奴虽心许，但还有父母在堂啊。这边这席先春赶忙说：听说令尊是饱学之士，小生改日一定登门拜见。陶福奴想了想，端阳节就要到了，请相公泛舟西湖，与奴的双亲相见，若称父母之意，你便可依礼行聘。席先春一听，高兴地问：这偌大西湖，我到哪里去找呢？陶福奴指了指琵琶：只需听到琵琶声，就会找到。哎呀，还是姑娘聪明，那小生遵命，到时一定前往。这席先春还想再多说几句呢，可哪成想就在这么个光景，忽听身后韩妈妈在楼下大叫：席相公，席相公快来呀。这边席先春没办法，只好与福奴告辞，走下楼去。可这边刚走下楼梯，就见韩妈妈迎面双膝跪倒，扑通往这一跪，然后就开始磕头：席相公，请救老夫一命啊。席先春闹得一愣：这怎么了？这是赶忙把韩妈妈扶起：有何为难之事，何必行此大礼呢？韩妈妈叹了口气呀：哎呀，你不知道啊，苏知府的官船被抢，派人四处查缉盗贼，下令旅店立刻关门，这岂不是绝了我老婆子的活路了吗？席先春听罢，气愤地说道：那苏兄怎么这样蛮横呢？韩妈妈这边求情：哎呀，原来你不知道你这同窗的苏兄是什么人呢？哎呀，现在我也不多说了。席相公啊，你和苏州知府既然是同窗好友，你快去替我求个情吧。这还没等席先春回答呢，就见在门口走进来一大汉。这大汉是满脸横肉，目爆凶光，挎着腰刀，凶神恶煞的，带着几个人。这小子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赛专诸。这席先春还以为这是苏染派人来请他呢，就问他：你家大人病势如何了？赛专诸用眼珠子撇了撇他，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哼，我家大人走的路，吃的饭， 玩得了牌，听得了曲儿。什么时候有病了啊？哎呀，席贤春一听纳闷，说既然无病，那日为何不见我呀？赛专诸一听，讥讽的冷笑，嘿嘿，我看你是枉读诗书啊，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家大人现在为四品荒唐，怎么能认你这白衣秀士呢？你配吗你呀？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封书信来，扔到桌案上。哼，这是你的家信，那居然投到苏老爷府衙来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苏老爷让你赶紧给我离开杭州，今后不许再来，要是不知趣儿，休怪苏老爷无礼。
1: 啊，你！
0: 席贤春听罢，气得手脚都凉了，他怒声骂道，你不要狐假虎威，狗仗人势，你回去转告苏然，自古以来只有万年百姓，没有百年地方官，这杭州地面乃是朝廷疆土，不是他苏家宅院，我想住就住，想来就来，与他无关。这赛专诸本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现在一听席贤春口气很硬啊，心想他敢这么说话，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后台呀？可能比我们这个苏大人后台还大。哎呀，那我就对他客气点，这就不敢跟席贤春再说什么，只好对韩妈妈发泄恶气。
2: 看什么看？哼，
0: 让你关门，给我立刻关门。说着带着人转身离开连生殿。席贤春是真没想到啊，这苏染的心肠变得这么坏，惭愧地对韩妈妈说，这实在对不起你啊，没能给你帮上忙。韩妈妈叹了口气，哎，别说了，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丘之貉呢，没想到啊，他连你这同窗都不认，这什么东西呢？这是，咱们都是碰上瘟神了。这
3: 那么受理完毕之后呢，他就会录取，只要符合条件，符合硬性的标准，那么他就可以录取。像美国，我知道美国一些学校的话，就是都截止之后呢，择优录取。英国大部分学校不是这个操作流程，所以我们的英国学校的话，不论是基础的学校还是普通常规类的学校，都是建议越早越好去做申请。
4: 多早叫早申请呢？提前多长时间呢？
3: 英国的院校申请一般都是提前一年就可以了啊。那么从我们这个申请的角度上是提前一年，但是从基础的规划来讲呢，常规来讲至少得提前两年到三年。这个就是说现在的留学呢都讲究规划，那么普通类留学的话，基本上就提前一年做规划，提前一年做申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英国技五的院校呢，一般都是要提前两年到三年去做规划，提前一年做申请。
4: 那想去英国留学的学生，他们该如何选择这些学校呢？
3: 那么常规来讲，技五的学校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规最热门的一些跟美国的一些藤校的专业都是相同的，工程的，然后呢教育的，传媒类的，以及这个商科类的，金融啊会计，那么这也是就是英国技务比较主打的几个方向，工程、商科啊、文科啊、社会科学，这几大主类是英国技务比较普遍的专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专业。如果对于我们的申请人来讲，或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讲的话，如果说考虑英国技务的学校，那么一定是要从这些专业去考虑。如果说像有的家长说，英国的服装设计，一般技务里边你是选不到满意的或适合你的专业，那么肯定是要去考虑像伦敦艺术、爱丁堡艺术学院呀、等等等等这些学校啊，这个就是要看专业。如果学工程，那么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剑桥呀、帝国理工， 如果说 OK， 我们要学金融，我们考虑到是牛津。

0: 剑桥、伦敦政经，对吧？一般常规是以这三所学校为主要的一个选择方向。如果说是新闻类的专业或传媒类的专业，那么在G5的学校通常可能会考虑到是伦敦大学以及伦敦政经啊这两所学校。在这个专业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因为你要说学传媒或新闻，你要去牛津剑桥可能没有更适合的专业。所以说这个就是要根据我们要就读的专业来去考虑你要选择G5的院校，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决定。
1: 那像英国G5的学校，它的标准录取标准是什么呢？
0: 通常来讲，语言要求都是在 7.5 分或者8分，托福呢要求一般是110分以上啊，常规都110分，如果低于110分原则上是不太建议的啊，就基本上下不来。但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要学什么化学呀、物理呢，那一般通常像帝国理工，然后呢剑桥、牛津啊，或由伦敦大学学院可能就是首选的。因为对于伦敦政经来讲的话，它主要还是以经济商科类的为主啊，它的优势专业是在这方面，以及传媒是它的优势专业。G5 的学校更注重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习能力，那么普通学校呢，非G5 的学校一般看 OK 这个学生的学术背景啊，就是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的 GPA 是多少，他的 GPA 是多少分，是 3.0 3.3 3.1 还是 2.7 是多少分，然后呢他的专业是学什么专业，专业是否匹配，那么基本上只要这些条件够了，语言因为普通学校是一早期申请的时候，他是可以签发这个有条件录取。
1: 有条件录取，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有条件录取呢，就是没有语言成绩，可以先申请，先拿到一个 conditional offer。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呢，它相对来讲就是最终会有一个学术跟语言条件，但先认为你的当前的基本条件是符合的 ，OK， 学校就可以给你先签发一个录取通知书，就是我们又通常在有的国家叫预录取。在英国呢，我们就通常叫有条件录取。那么对G5的学校呢，它通常是很少会去签发，除非个别冷门专业。那么大部分专业基本上是不会签发有条件录取或预录取，一定是学生在申请的时候要一定要满足各项条件。
1: 您说的这各项条件都包括什么呢？
0: 第一个我刚刚提到学术背景，就对于我们国内的学校来讲呢，非985 IL 大学通常是基本上很难下来的，那么只有985或211的大学呢，那么平均分原则上在85分以上，就常规的热门专业一般都需要在85分以上，那么你才符合基本的学术背景的申请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各项各科的成绩的单就是单科成绩原则上是不能低于80，如果是有单科低于70或低于75的，实际上在申请的过程中也处于不利的位置，申请上会有就有一定的难度风险了。第二点是呢，学生的语言条件通常要求是雅思是 7.0 或 7.5 分，单科原则上是不低于 6.5， 有像伦敦政经有一些专业要求是四项都得 7.5 7.0 分。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讲，在这个成绩的要求上实际上跟美国的有些藤校来比，要求反而会比那些更高一些。像我知道就是有些藤校他在托福方面有要求，110分他单项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来讲的话，四项都考到 7.0 分是非常难的，一般人考 6.5 分四项是6分的话，应该还是对于好多学生比较优秀的还是没有太大问题。雅思在五分以上，五分以下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提高的，五分以上，五分到5.5分，5.5分到6分或六，甚至是6.5分再往上提就非常非常难的，它就是一个对大部分学生来讲呢，能够考到6.5分四项不低于6.0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多，但是考到7分以上还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这个四项都不低于7分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难的。第三一个点呢，指的是G5 的学校在文书方面更看重学生的这个思想，就他的成熟的想法，他的独立的见解跟创造性啊，这是他希望特别看重的。像英国的普通学校对文书在受理过程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他基本上硬件条件够了，基本上文书呢你没有大的原则上有问题的情况下呢一般都能录取。 但是对技五的学校呢，它的文书的考察力度有些时候会比美国的大部分藤校会更高，而且呢它不像美国的藤校来讲，它更多的说 OK， 你的这个学术条件有的可能稍微弱一点，你的这个思想呢，你的提供的素材，你的包装做得非常好， OK， 它也可能会录取。但是呢技五的学校不是，硬性条件先得达到，然后再看文书类，那么它在受理的过程中呢，比重文书学术的条件跟这个文书的比重是同等重要。但是技五的学校对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录取比例，它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限制，它不会说我接受多少申请我就可以发多少分，只要符合条件我都录取，它也不是这样的，它录满就为止。这也就是为什么早申请早录取早规划啊。那么如果说提交太晚，一般像英国的技五的学校，像牛津剑桥这个申请呢，它系统都会分为两轮到三轮。那么第一轮基本上就是像美国的就是这个 ED 啊，它就是你早第一轮申请的话，你很早就能拿录取。一般如果说我们呢赶在 OK 我的赶在第三轮的时候，基本上意义就不大了。一般最原则上我们不建议在技五的申请过程中晚于第二轮，第二轮还是有希望，第三轮基本上就末位淘汰了，除非这个专业完全是申请人数很少，你第三轮申请还是有机会，否则一般情况下过了第二轮几率就非常非常，特别是热门专业啊，是很难的。像伦敦政经的大部分商科类优势专业基本上都要求考取 GRE 或者 GMAT， 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具体我们选的专业。你比如说你要申请伦敦政经的 Finance， OK， Economics Finance 一定是要考 GRE 的。那么通常他对 GRE 或 GMAT 要求呢，基本上 GMAT 是要求是710分以上，然后对于 GRE 的要求基本上是315以上啊，310至少在310处，就是这是最低标准。因为在名校的这个在这个成绩上它没有一个最低分，它只有最高分没有最低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往年的参考数据，但是不等于一般情况下在往年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比例的基础上，你至少在那个上面提高10%左右，那么你这个录取的几率才会大。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如果说往年是310分，你今年至少得315到320，在 GRE 的要求上你才能够符合要求。随着现在美国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加上美国的一特别重要的一个疫情的因素，很多原本优秀的学生申请者他要去美国，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他不能够如期去美国，他会考虑英国。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最新的留学数据显示呢，目前选择去英国的人数或各个国家对比来讲，英国已经成为首选的留学国家之一，而且数量是急剧猛增。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英国技五的学校它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加啊加大它的录取率，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它对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录取比例同样是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这样的话会造成了对技五的这个申请上的难度比往年难度会更大。如果说想从事证券投资呀、风投企业的 IPO 啊等等等等，这在这些方面的话，一般伦敦政经啊是首选，因为在伦敦政经在这个商科领域的它还是比较顶尖的，它毕竟它跟牛津剑桥在有些专业它是优越的。但是呢技五的学校呢，它在这个排名或评价它有很多的因素在里边，它不能完全是有一个专业哦，说牛津剑桥所有专业都是第一 number one 嘛，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我们选的专业来会建议选择的学校。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考虑像金融呀、银行学呀、经济学，然后管理等等，包括刚才说的那个新闻传媒等等这些嘛，一般情况下会建议选择以伦敦政经作为自己的目标学校。通常我们技五的学校申请一般是可以申请3到4所学校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考虑这个专业啊这个方向的话，商科方向的话，一般我可能会更建议把伦敦政经作为一个首选的一个学校。因为他在商科的这个专业

0: 方面的条件跟要求呢，实际上跟牛津剑桥有些时候是要比牛津剑桥的这个同等的专业的要求会更高。
1: 那是不是这样的学校它的就业也会好呢？
0: 它是直接是跟伦敦的这个金融界、伦敦的这个投行各个方面是直接就挂钩的啊，所以说学生学完之后呢，他的就业前景包括他的就业优势是远远大于其他大学的啊。实际上我们就是三个 W， 先思考 Why， 就是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为什么学校会选我。第二个 W 是 What， 我能做什么，我有哪些优势，然后我这优势跟别人比较呢，我能超越他是有哪些东西，是什么，我的想清晰的思路想法是什么。第三个是问，就是我什么时候做。只有把前两个的 W 考虑清楚了，第三个也是要一个合理的清晰规划，因为不要因为时间上的不合理规划啊，造成自己与名校失之交臂，这个是也是可遗憾的事情，每年也同样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问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啊，我什么时候申请的事情，我应该什么时候申请，什么时候考语言，什么时候要不要考 GRE， 我什么时候考或者 GMAT， 我什么时候考托福，要求多少分，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材料，什么时候提交申请，什么时候会要求拿到面试或什么拿到决定等等等等啊，就这是一个时间概念的问题。因为名校更多也会看重除了学生的思想之外，他也要看学生的一些能力，特别是一个时间管理概念的能力跟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在名校里边不单一只考虑一个学生的成绩有多么多么的优秀，他是这个学生有没有个成熟的想思想，他的思想是不是很独立，是不是很独特，是不是很有创意性。如果是考虑名校的话，伦敦大学我会建议作为一个第二个选择啊，就是说考虑的话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去考虑。因为伦敦大学呢，基本上大部分专业没有 GRE 或 GMAT 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因为刚才说了，伦敦政经大部分都有要求啊，都有 GRE， 像商科类长盛的商科类的专业都有 GRE 或 GMAT 的要求的话，你要是没有考的话，或者分数考得不高的情况下，实际上你要做伦敦政经作为唯一选择的话，就是风险会系数非常高。除了你考虑伦敦政经之外呢，你可以考虑伦敦大学，一个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既有的世界名校，然后呢他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GRE 或 GMAT 要求，那么对于条件如果很 GPA 或其他的方面很好的学生，倒是也是一个第二个选择。伦敦大学学院大部分专业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截止日期，因为伦敦大学学院太大了，它的专业也是比较多的，像它的教育学呀，它的文化类专业，它的这个商科类的专业，它的学院是很多，大部分专业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截止日期。这可能是跟帝国理工、牛津、剑桥、伦敦政经有区别的地方。当然虽然说没有明确截止，我们也是早申请，也不宜太晚，但只是说相对其他四所学校来讲的话，这所学校在专业申请上压力不，主要条件其他符合要求的话，实际上压力不会是特别大。
1: 我记得您提过英国呢有一个伦敦大学体系，
0: 那么这个伦敦大学体系呢是各个大学或学院是完全独立的。比如说像有的平台上写什么我们的项目是伦敦大学跟伦敦大学学院是完全两个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在有些课程体系上是可能相同。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就是 KCL 也是一个商科很顶尖的大学，录取率也非常低啊。然后呢像那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这都属于包括伦敦大学啊，都属于伦敦大学体系。这个体系内呢，各个学院都是各自独立的，都是独立的一个综合类研究大学，实际上跟伦敦大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因为在国内的有些信息或平台，或者说在像新加坡的有些那个私立学院，他会把这个概念进行混淆。
1: 那伦敦大学学院它的录取率怎么样啊？
0: 实际上来讲呢，这所学校呢就是综合的实力跟综合的研究能力呢在英国是没得说啊。它的学院可选的专业也是特别多，但是呢它跟牛津剑桥比，它没有牛津剑桥的学院那么多，但是呢 它各个学院之间是不会交叉的。
1: 那英国巨五里面的牛津大学怎么样呢？
0: 牛津大学大家也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名校的起源都是从牛津大学开始的，对吧？所以这个牛津呢，它是很老牌的一个大学，它的跟剑桥是一样的。然后呢，就牛津跟剑桥呢，它两所学校可以对比着来讲啊，因为牛津跟剑桥呢，他们在选专业或选学校的选学院的时候，它是可以交叉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专业可以在几个在这个学院去学，它属于那种它在有些专业的授课方面呢，它是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学院三一学院，也可以在它那个赛德学院，对吧？它是不同的，就是你可以根据它在跟其他学校的申请过程还是不一样的，就其他大学的申请，G5的其他学校申请，你就是除了牛津剑桥之外，其他你就正常提交就可以了，而且不用你单独去选什么说学院的喜欢程度呀等等，不用选。但是牛剑的这个整个申请过程中，它的八大学院或者几大学院，你要根据这个专业，你要对它相关的学院进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排名，就是进行优先顺序排序。录取了之后，你可能按照你第一志愿会在第一个那个学院去学，但是呢，它可能是其他院系的课程，但是你是在那个学院去学。先选专业后选学院，学院跟专业有时候还没有关系，这个是在其他国家的名校里边或者其他学大学里边好像是不存在的啊，它只是说在有些国外大学它存在，就是两个院系进行交叉授课，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息系统管理啊，就是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这个专业呢，这个专业相对来讲它是偏商偏工，原来只有工科，就是计算机方向的，它只有工科的。后来呢，现在随着大数据信息化的发展和数字信息以及数据科学的一个跟大数据的一个结合呢，就出现了一个偏商业方向的信息系统管理这个专业。那么信息系统这个管理这个专业呢，通常它是由计算机学院跟商学院共同去，有些学校就是商学有一个学院为主导，但是牛津剑桥它不是，牛津剑桥是 OK， 你先选比如说牛津的 MFE， 就是 Master of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学，你可能是选一个 Set Business School， 你可以选这个学校学院，也可以选那个学院。那么这些每个学院之间呢，甚至没关系，是先选专业后选学院，这个就是牛剑非常有意思的点啊，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就硬冲着要去申请牛剑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知道，像牛津剑桥的古老的校园建筑保护的特别特别好，每个大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然后它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它自己的传统。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醇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

0: 一起欣赏谢启章的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1: 要认识了解一个作家，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看他读过哪些书，二是读他的书。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作品标志着作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而阅读则为作家铺设了脚下通向这个高度的阶梯。也就是说，阅读为作家奠定了写作基础，基础深而厚，建筑才可能高而固，不至于一阵风来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写作在一定阶段上也呼唤阅读，希望通过阅读引导作家走出困境，攀登新的高度。有很多时候，恰恰是阅读使作家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提升了精神境界，丰富了思想蕴含，为新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说生活是创作之源泉，那么阅读恰是开拓这源泉，使之永不枯竭的最佳方式。史铁生阅读与写作的生命历程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谢启章的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史铁生的藏书目前还没有像鲁迅藏书、巴金藏书那样捐献给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还无从了解他曾经拥有哪些书，读了哪些书。其次，他很低调，极少对外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受到哪些名家的影响。有些作家喜欢谈论哪些作家影响过自己，特别是西方作家，如卡夫卡、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卡尔维诺等等，犹如一个招牌。但史铁生似乎从未谈起过，他倒是常在各种场合与读者分享读某书的体会。最初只有从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所透露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才可能了解他曾经读过哪些书，以及哪些书曾对他的写作产生过影响。首先不能不提到他的《我与地坛》这篇作品，最初写于1989年5月5日，两年后在上海文学发表，他的名气很大，大家都很熟悉。其中谈思、谈想、谈观察、谈感悟比较多，具体谈到读书的地方似乎很少。其中第二节淡淡写到了我在园中读书，再有就是第七节曾经提到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至于读的看的是什么书，他没有说。十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坛》一文中也曾提到，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呆坐张望，暗自的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其中还提到，那时他已读了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于是史铁生写道，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遥望。他还认为，所谓回归零度，就是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生命本无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这当然都是后话，是史铁生的阅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悄悄发生变化后的恍然大悟。不过他早期的阅读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在《随笔13》这篇作品中，他承认，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13、14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10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切字的描绘。再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他写道，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首诗就是贺敬之的《回延安》，收在他的诗集《放歌集》中。他在我21岁那年中也提到，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那是他第一次住进医院，还期盼着早日出院呢，但实际情况却越来越糟，前景极为不妙。为此，护士长特意安排他住进了高干病房的单间，和一个局长住在一起。不久，为了他又将楼梯间开辟成真正的单间，理由便是这孩子爱读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家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

0: 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说明他也读过徐志摩的诗。在文革忌讳中，他提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并引起他的一些联想。他还说，马列的书读的本来不算少，毛选当然也读过。从孙立哲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发现史铁生早期读书的蛛丝马迹。
1: 变化大约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1989年，史铁生娶陈希米为妻，这件事对于史铁生后期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四人大事排行榜作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贾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他说：“关于梦想的意义，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贾斯东·巴什拉是法国哲学家，他的这本书恰在当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一种出版。史铁生则在当年的作品中就提到了这本书和作者的观点，其中史铁生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陀氏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说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探讨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第二部分写主人公与妓女丽莎相识的经过。如果考虑到戊戌笔记曾于1996年出版，我们能否说陀氏的小说对于史铁生有一种文本的启示性？再来看作于1989年的《安乐死断想》，这是史铁生作品中难得一见的读书笔记，书并不大，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198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五角丛书的一种，作者楚东平，对当时世界上有关安乐死的情况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不仅引起了史铁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生死问题在他心里的重要性。在另一篇作品《神位、官位、心位》中，他提到了刘晓峰的《走向十字架上的针》，他说这本书令我茅塞顿开，所谓顿开，即由此得到启发，对人与上帝、与神与佛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灵魂、信仰、天堂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谈到自己所理解的那书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得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他也说到了佛，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意，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意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接下来他在《无答之问》与《无果之行》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探讨，并对六祖慧能那首寄语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本来无一物的前提可谓彻底，因而何处染尘埃的逻辑无懈可击，但那彻底的前提却难以成立，因为此处之物显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对它的轻视，而是就神秀的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是对人之存在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人之心灵的价值取消。这是史铁生一贯的看法，虽然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上帝、神佛、灵魂、信仰、天堂等等看上去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张以虚无的态度对待人生。所谓解脱和得大自在，在他看来则意味着逃跑。所以他在给杨小敏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西弗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琼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他这里提到的西西弗是圣经中的人物，而这种见解却来自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他在给李建明的信中再次提到西西弗，他表示，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
0: 好了，谢谢张

0: 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史铁生的创作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和探索精神，很多作品读起来并不容易理解，这与他的阅读经历和生活经历都直接相关。读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能够理解他的这些独特性的来源。要想真正和一位史铁生这样的作家产生共鸣，熟悉他的思想历程是必不可少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甫的《凤和甲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凤和甲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午夜漏声催小见，九重春色最先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写满袖，诗成珠玉再挥毫。欲知市长思伦美，池上鱼金有凤毛。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春天，是一首应酬的贺诗，文字优美华丽，这在杜甫的诗作中比较少见。当时杜甫在门下省为左拾遗，与诗人贾至、王维、岑参为同僚，也是很好的朋友。中书舍人贾至先做了一首《早朝大明宫》成两省僚友，于是杜甫和王维、岑参都做了和诗。诗中写道：在午经时分，漏壶滴水声声催促着拂晓的来临。皇宫院内春色浪漫，桃花红艳醉人。烈日下，旌旗如龙蛇舞动，微风中燕雀高飞于宫殿之上。大臣们退朝后，衣襟都带着熏香味儿，挥笔便写出华美的诗章。贾氏父子世代执掌帝王诏书，实为殊荣。如此有才的也就他们一家了。诗的最后用了典故，主要意思是赞扬贾至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并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政绩，这是朝廷里的一段佳话。在诗作的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大明宫的醉人春色。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位于唐京师长安北侧的龙首原。它始建于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历时达200余年。可以说，大明宫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宏大的宫殿群，占地面积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只是可惜，在公元896年，大明宫毁于唐末的战乱，当年的华丽宫殿、树木花草都被烧毁或砍伐。 最终成为了一片废墟。上个世纪60年代，大明宫遗址被列为保护单位，之后政府逐渐在原大明宫的遗址上保护开发了大明宫遗址公园。2010年10月1号，大明宫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遗址按照原比例复建了丹凤门等部分建筑，还有一些建筑则采取了写意的笔法，如内朝正殿、紫宸殿，其实并没有完全修复，而是以树木和钢架结构展示。站在那些残缺不全的柱石面前，不仅能够直面当年的恢宏与震撼，更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那就是曾经的辉煌被撕裂的压抑与悲伤。尽管宫殿的建筑并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依然能够看到由含元、宣政、紫宸组成的外朝、中朝、内朝格局，这样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宫殿所效仿的案例。我们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便是这种格局的体现。大明宫没有像紫禁城故宫一样保存下来是历史的遗憾，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西安旅游，一定要到大明宫遗址公园来看一看。那些倾覆的建筑已经被新生的树木花草所覆盖，那些会说话的残片与文物将告诉您一个曾经繁华的帝国与时代的变迁。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字啊？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不聊宫斗，不聊虚构架空的剧情，而是带您走进故宫，

0: 看看那些真实的宫殿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上在那里到底发生过哪些可以考证的事情。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它建成于公元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
0: 有一座著名的宫殿，这座建筑乾隆皇帝居住的地方，养心殿。养心殿始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位置是在内廷乾清宫的西侧，是一座工字形的殿宇，占地大概是5000平方米。养心殿这个名字是出自孟子的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意思就是说修身养性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欲望。我们都知道紫禁城是明代开始修建的，在明朝的时候，养心殿只是一座为皇帝临时休息而设的宫殿，皇帝正经的寝宫是乾清宫。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养心殿还曾经作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是专门来制作宫廷御用物品的地方。那这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皇帝的居所呢？还得从乾隆他爹雍正开始说起。话说雍正皇帝登基之后，要从雍亲王府搬到紫禁城里来住，但他没有搬到乾清宫，而是把自己的办公和住宿地点都搬到了养心殿。哎，这是有原因的。原来在康熙帝驾崩之后，雍正这位四王爷就在养心殿守孝，守了27天，日子满了，雍正皇帝也没有搬回乾清宫。他还解释说，乾清宫是康熙在位60多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他实在是不忍心去居住，选择住在养心殿也是为了继续守孝道。自从雍正皇帝住到养心殿之后，造办处的作坊逐渐搬出了内廷，这里也成为了清代皇帝的寝宫。到了乾隆年间，又加以改造添建，成为一组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皇帝读书、学习及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一直到溥仪出宫，清代有8位皇帝先后居住在养心殿。养心殿在故宫的古建筑群中举足轻重，它承载了清朝顺治帝之后的皇帝们的故事。大家所熟悉的垂帘听政也是发生在养心殿的。所以说这次养心殿的修缮意义重大，工程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还原和展现历史的信息。
3: 皇上，为何有2幅一模一样的画啊？
4: 这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去年朕就得到一幅，今年傅恒又给朕送了一幅。哎，你来瞧瞧，这哪幅是真的呀？啊，
3: 臣妾以为这幅是真品。
4: 是吗？
3: 傅恒大人打仗行，见画可不行。皇上您忘了，去年他送来一对玉瓶，不过是内务府作品，到琉璃厂转了一圈，竟变成了唐代佳作，他还被骗了1000两呢。
4: 可朕倒觉得这次傅恒的眼光没错。你看啊，这元代画家他们的题款一般都是在绘画之后，你看这幅旧画，它的题款是在绘画上方，这不就很奇怪吗？啊，
3: 这个不过是后人以假乱真的手段罢了，怎么连您也被骗了？皇上您瞧，这幅旧画笔锋雄姿苍茫，变化无极，这幅新作如何比得上？
4: 是吗？
3: 您再仔细瞧瞧。
4: 哎，你说的也对啊，不过你看这幅假的，他画的也不错呀，是吧？

0: 把这两幅画都收起来吧，珍品收好，送去三希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
1: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音频是电视剧《延禧攻略》中的一段剧情，说的是乾隆皇帝和令贵妃在养心殿里品鉴两幅《千里江山图》。令妃故意把假画说成是真的，还让人把赝品送到三希堂里好好收起来。他这么做为的是让乾隆别在真品上面乱盖章，破坏了原画的美感。
2: 皇上，皇后娘娘亲自送来一碗冰镇莲子汤。
3: 放下吧。
2: 哎。
3: 哎。小心别弄湿这画呀。
2: 这。
3: 去。把这。给收藏好了。
2: 皇上，令贵妃不是说傅恒大人送来的这画是赝品吗？奴才刚刚好经过门口，不小心听见了。
3: 哼，他呀是怕朕有兴致大发，在这画上到处按章，才把这真品说成是赝品。就他那点小心思，这些年朕早就看明白了，只是不愿拆穿他罢了。《
1: 延禧攻略》是一部戏说成分居多的清宫戏，不过这部剧里关于乾隆皇帝的收藏爱好、盖章癖好倒是经常有所反映，而这一部分剧情发生的地点基本上都是在养心殿里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确实不大，也就不到五平方米，它就是乾隆皇帝著名的书房，前头提到的三希堂。三希堂的位置就在养心殿的西暖阁，虽然房间不大，里头还用楠木雕花的隔扇给分成了南北两间小室，里头的一间利用窗台摆放乾隆的御用文房用具，窗台下头有一个可以坐可以卧的高低炕，乾隆的御座就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乾隆御书的三希堂匾名以及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的对联分别张贴在御座的上方和两旁。关于三希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三希就是三个希望，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什么意思呢？是说世人希望自己啊能够成为贤人，而贤人呢希望自己能成为圣人，而圣人希望能够成为知天之人。这三个希望就是乾隆皇帝用来鼓励自己去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意思是说古文里希望的希跟稀少的稀通用，那三稀呢其实指的就是乾隆收藏的三件稀世珍宝。刚才电视剧里的剧情提到千里江山图，那可是一件著名的国宝，但它还不是这三希之一。这三件宝贝分别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目前《快雪时晴帖》是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另外两件书法名帖都是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乾隆皇帝的三希堂不仅仅是以储存三希墨宝而闻名，这间书房里还陈设了大量精致的工艺品和文房器具。养心殿要准备修缮工程，养心殿内包括三希堂里陈设的文物就需要进行撤陈，一共有1890件文物被撤出养心殿，存入了库房中。这也被称为是一场最高难度的搬家，光是装箱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严谨的过程。1890件文物，每一件都有为它定制的匣箱，文物的包装至少要4层，以确保每一件文物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完全不会受到撞击、潮气、过于干燥或者是虫蛀的影响。那么养心殿和三希堂里究竟都陈列了哪些惊世珍宝呢？一场叫做中正人和走进养心殿的展览在山东博物馆举行，原来有240多件养心殿的文物被送到了山东进行展出，虽然只是所有养心殿文物的冰山一角，却也是令人叹为观止了。这其中就展出了乾隆的一套掐丝珐琅文房四宝，不过其中的镇纸已经遗失了，

这次展出的是其余三件。关于这套文房四宝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有一条长达5000字的记录，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乾隆皇帝是如何从器型、大小、纹饰、布局、镀金等各个方面提出的要求和修改意见。造办处的珐琅作坊又是如何按照皇帝的意愿不断改进，最终花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制成了9套完全符合皇帝心意的掐丝珐琅文房四宝，分别陈设于养心殿、太和殿、宁寿宫和尚书房等重要的宫殿当中，足以见得乾隆帝的认可和喜爱程度是有多高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不说皇帝的住处了，来说说属于后宫嫔妃的地界。大家最好奇的地方，恐怕就是延禧宫了。说起来，故宫的后宫宫殿，每隔几年就那么一两个，会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而吸引全国游客的关注。早年间《还珠格格》热播的时候，不少朋友去故宫就会专门去找小燕子住的漱芳斋。这漱芳斋呢，位于故宫重华宫的东侧，原来是乾隆皇帝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后来就改建成了一个戏台。如今的漱芳斋是故宫博物院的贵宾接待处，是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首脑参观故宫时休息的地方。前两年《甄嬛传》热播，游客们又纷纷去故宫寻找甄嬛住的碎玉轩，没想到故宫里根本没有叫碎玉轩的地方。但是在电视剧里曾经提到过，碎玉轩前面有个戏台。那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故宫的平面图，跟戏台相邻的住所只有一个，还是小燕子住过的漱芳斋。也许碎玉轩就是以漱芳斋为原型的。延禧攻略刚开播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好奇这个剧名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到女主角从宫女升级当上了贵人，被分到了延禧宫居住，大家这才明白剧名的由来。不过凑巧的是，后来开播的另一部电视剧《如懿传》，女主角不是令妃了，而是乾隆的第二位皇后那拉氏。可是在剧中她同样住的也是延禧宫，同一个时期的两位嫔妃怎么都住到这延禧宫了呢？历史上的延禧宫到底是谁住的呢？说起来，这两部剧都把女主角发配到延禧宫住，都是和剧情相关的设计。因为这两位不同的女主角在剧中一开始地位都不高，都是受到轻视的。而延禧宫呢，恰好是东西六宫中最冷僻的宫殿，离皇帝的养心殿很远。其实在清宫的史料中很少有关于嫔妃的详细记载，所以历史上的令妃或者贤妃和两位答应，乾隆的余贵妃、道光的几位嫔妃都在延禧宫居住过。但是相关记载中并没有乾隆的令妃魏佳氏住在这儿的记录。清史中令妃比较明确的居住地点只有一处，就是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魏佳氏就是在那儿生下了十五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至于《如懿传》里的乌拉那拉如懿，她到底住没住过延禧宫，就更没有文字可考了。您要是去故宫参观，就会发现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门口聚集了大量的游客，一度需要排队才能进入。但是不少游客初一看到现在的延禧宫会吓一跳，没想到这座后宫嫔妃的住处居然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筑。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在道光25年，延禧宫着了一场大火，烧毁了正殿、后殿和东西配殿等建筑一共25间，就光剩下个宫门了。一直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延禧宫的原址上才重新修建了一座西洋式的建筑，汉白玉为材料，还加上了

0: 玻璃窗子，远看就像是一座水晶宫。只可惜那时候清朝的国库严重空虚，这座水晶宫没有全部修完，就成了紫禁城里的一座烂尾楼。这还没完，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延禧宫的北部又被直系部队的飞机投弹给炸毁了。一直到了1931年，故宫博物院才又在延禧宫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文物库房，后来成了故宫的古书画陶瓷研究中心，也成为了故宫东六宫中最后一座对游客开放的宫殿。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故宫中的一些著名建筑。去过的朋友都知道，紫禁城的主要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就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您要是问紫禁城里这么多的宫殿哪一座最特别，这还真没法回答，因为每一座呀都有它自个儿的特色，也有它独特的历史和故事。不过今天最后一些时间，我还是想跟您介绍一座比较特殊的宫殿，它也和热播的这两部清宫戏的主角乾隆皇帝有关。这座宫殿就是宁寿宫。宁寿宫的位置在皇极殿的后面，是康熙年间建造的。一开始这座宫殿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后建的寝宫，到了乾隆的时候，他花了5年的时间扩建改造了宁寿宫，把它建成了一座紫禁城的城中城。下这么大功夫改造宁寿宫，是因为乾隆皇帝把这座宫殿当成了他退休之后的太上皇宫殿，只可惜在他去世之前他是一天都没住过。乾隆改造之后的宁寿宫就像是紫禁城的一个缩小版，它也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的规制仿的就是紫禁城中路的三大殿，后寝的部分又分为中东西三路，其中西路就是俗称乾隆花园的宁寿宫花园，是公认的御苑精品。话说乾隆当年为了表达对他祖父康熙大帝的尊重，表示自己执政时间不会超过祖父的61年，所以乾隆的年号就在乾隆60年定格了。他通过禅让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可是嘉庆虽然当上了皇帝，却没能真正掌握皇权。嘉庆在位的头3年里，乾隆虽然退了位，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询问政事，在养心殿训政了3年后才驾崩。乾隆费心费力修建的宁寿宫也就没能真正成为太上皇的寝殿，而如今的宁寿宫已经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展出着造办处缝制制作的各种宫廷珍宝，显示着皇家的雍容华贵。有人说故宫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那些著名宫殿的故事当然就更多了。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围绕着乾隆和他的妃嫔先介绍了其中的这么几座宫殿，更多故事留待以后再聊。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是齐秦的生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齐秦呢也不例外。这首悬崖就是他的好朋友目睹了他和王树贤十几年的恋情之后专门为他们所写的。他们的爱情总是让人不免叹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人到中年，不妨也可以来听一听蔡琴的歌，总是能够在这里悟出些什么，也能够感受到他通过歌曲给予我们的关怀和温暖。蔡琴，爱断情伤。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这是双文杰版本的《亲密爱人》，我们就在这些老歌的旋律里相会吧。音乐导航正在继续，接下来呢，继续要请出的是周深，一个可以让我们的耳朵无比享受的声音。他的《愿得一心人》跟他的成名曲《大鱼》都拥有同一个配方，作曲啊，还有作词啊，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就连制作的思路几乎都是颇为相仿的，所以最终可能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同一种气息，唯美凄婉又绵长。当周深跟以上的这个两位制作人他们出现在相同的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只要他们合作，基本上就可以肯定的说，这必然是质量的保证，这已经算得上是乐坛里的黄金搭档了吧。这首《愿得一心人》送给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这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这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们哈，现在也开启了空调。不过呢，在外出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呢，会自然而然的随着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冬天多穿，夏天当然要少穿。有人则把自己牢牢的包裹在防晒衣中，全身上啊只露一个眼睛，而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人们惯性的意识里的穿的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先说结论，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因为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表温度的，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的越少就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又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有效散热面积，二是体表

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吸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 60%， 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比例还会提高到 80%。 不止如此，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论证哈。有人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体温太高而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呢，劳动能力则相对较高。在出门之前呢，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要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哈。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影响它们的效果。传导散热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温度较低的物体，就像平时敷的冰贴就是这个原理。对流散热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扇扇子或者站在对流的风口处感受凉意，就是对流散热。蒸发散热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了下来。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机降热哈，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了，这两者呢是相似的逻辑。以上这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的湿吸性的效果更好一些。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极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同时呢，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都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呢，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以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特别推出了系列策划《儿童的艺术启蒙到底怎么做》。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个小话题啊，就是由涂鸦开始，怎么去引领孩子们的绘画艺术启蒙。我们来欢迎一下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立嘉，李教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李教授，你好。
1: 听众同志，听众大家，
0: 太激动了哈！
1: 啊，
0: 李教授太激动了哈，是因为之前的《你好艺术》也是大卖了，对不对？因为这套书应该说，如果没有您的话，可能作为我们大陆地区的很多的朋友们来讲，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看到，也没有办法介绍给孩子们。这套书其实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孩子们来进行了一种艺术启蒙。其实关于儿童的艺术启蒙方法有很多哈，包括外面市面上有很多这一班那一班，包括公众号上也有很多人开了，包括很多在很多的视频网站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老师也在自己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平台，来和孩子们一起来探讨艺术启蒙。不过被很多人认可的倒是涂鸦。

0: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哈，到底什么是涂鸦？李教授，好像这不是一个外来词，对吧？
1: 是这个涂鸦呢，实际上它应该属于外来的词。为啥呢？原来我们似乎还没有这个，就是从公众来说还没有这样去认识。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涂鸦的这个这种解释。那么儿童的涂鸦活动，它实际上是儿童基于自己生长过程中他感知生活世界来的一种游戏。它实际上是一种游戏。那么这种游戏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小孩子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之后，当他的眼睛所看到的生活世界有这样那样的很奇妙的事情，然后他对任何事情都会感到很新鲜，比如看到不同的颜色、奇怪的物体形态等等等等，他都会想去疑问。这个时候就触动了小孩子年龄中的这种思维的活跃。那么这种活跃、这种疑问，他就会通过动手的涂鸦活动表达出来。那么这种表达往往是在一岁多的时候开始，比如说小孩子他会线条的这种笔或者其他的物体，如果是在院子里，他会抓着这个小线条的这种笔或者其他的物体，如果是在院子里，他会抓着这个小石子或者是这个树枝，他都会这样去画。比如说他是叫大汽车，他边画还会边说着唠叨着自己的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有人讲说涂鸦是所有绘画语言的基础。
1: 是这样的，绘画它实际上是儿童艺术的一种基础。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说，儿童的这种涂鸦好像不是那种他随意的，是一种随意的行为，但是在这个随意的行为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是有逻辑可言的。比如说有很多的孩子，他在涂鸦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会跟你讲这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画，这个后面又是什么，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的。
1: 对对对对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因为儿童涂鸦虽然是个自发性活动，但是每个孩子他都是有思想的，他所谓的被成人看作乱涂乱抹呢，实际上小孩子他的所谓的乱涂乱抹是基于他想法而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
0: 我不记得是哪个艺术家说过，说人类的原始冲动啊，它的表达方式其实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字的表达，那另外一种就是通过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把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经历可视化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不需要教。
1: 没错没错，这就是他用一种自己的视觉语言，他在他意识当中产生过程当中，他这样一种活动。您刚才说的是非常的对，我们很多世界上很多的艺术学的研究学者都以儿童早期的这种涂鸦活动作为艺术发源的、艺术起源的研究的一种论证。
0: 哦，原来是这样。包括我们可能去哪个博物馆或者是艺术馆里去参观一些大师的画作，你会发现有一些大师的画作他自己都会说他在极力追求一种孩童时期的那种返璞归真，那种本我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孩子涂鸦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了哈，他自己涂鸦嘛，那我们就不管他了。或者还有一种人，一类父母呢，就是他在涂鸦是吧，那我稍微的点拨一下，当然我们是加引号的哈，因为很多人大人就会觉得我怎么样都会画的比你像，所以我就需要引领你一下。眼睛不是只是一个圈儿啊，那个圈儿里是不是还得有一个眼瞳，是有个瞳孔，对不对？那手不能就是一根棍儿啊，那我们把手伸出来，我们手是不是也有五个手指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在讲说孩子涂鸦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引领，您觉得呢？
1: 实际上不应该引领。
0: 哦，不应该。
1: 为啥呢？在早期的这种涂

0: 应该是呵护，应该是倾听。也就是说，我说的呵护就是说先任他去玩。那么所谓的倾听呢，就是说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比如说有个研究生他正好到了这个分娩期生小孩了，
1: 嗯，
0: 我就让他给他自己的孩子这种涂鸦做记录，啊，他用手机用这个录下来孩子涂鸦时候说的话，啊，录下孩子涂鸦时候的动作，然后去研究小孩的心理成长。
1: 哦，从涂鸦画里面都能够解读出来。
0: 对，因为这个在世界上对儿童涂鸦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
1: 嗯，
0: 那么在我国这方面工作做的还比较欠缺，就是我

0: 是希望我们的现在生活好的这种城市里的家庭，应该给孩子准备一面涂鸦墙，让孩子在这个规则的涂鸦墙的范围当中尽情涂抹。
1: 嗯，这个是我们可以为孩子们的艺术启蒙当中可以去做的一件事儿，给他准备一面涂鸦墙，告诉他你就只能在这面墙上，其实这其实也是一种规则的输入了，对吧？你不能别到别的地方去乱画，你只能在这面墙上乱画，可以的。
0: 嗯，就是说这样的活动是一种指导，不要一开始就给他说你这个地方应该画眼睛，你画的这个线条我怎么看不出来是个小鸭子呢？你别去这样说，你去这样说孩子们他就难受了。
1: 明白。方块也说了哈，在孩子一开始涂鸦的时候我是挺高兴的，但是涂了好长时间了还是不像样，那孩子在涂鸦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要指导一下画的像很重要呢？李教授，您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嗯，李教授，
0: 谢谢这位听众。那么在孩子图形期的早期，实际上因为这个孩子的涂鸦它分了几个时期，在图形期的早期他很少关心绘画的形象，他更关心的是创造出让自己内心高兴的一种线条或者点或者色彩的符号，它是这样。那么比如说类似房子形状的这样一种涂鸦圈圈，在成人眼睛当中可能被解读成，哎，这是不是好像是烟囱，哎，这是不是好像是什么什么，但实际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烟囱，它就是一条曲线或者是在空中飞舞的某种他内心的形象。
1: 嗯，
0: 但实际上孩子他最初的这种所有的图形对我们成人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他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成人去干预了，小孩子他就不想做了。
1: 嗯，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涂鸦过程它是其实是分好几个时期的，您第一个说到了是图形期，这也是最初的一个时期，对吗？
0: 他最初还不是，还有一个前图形期、后图形期都有，因为在前期他图形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他仅仅就是小小的符号，
1: 就是线条，就是点，
0: 对，就是线条或者点点。所以说前图形期和后图形期中间他有几岁到几岁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在世界上有很多心理学家艺术史的研究学家对这个已经做出大量的这样的这个儿童早期绘画的分期理论和分期研究。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普通家长可能对这个都不关心，那么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就是你给我画出一个像什么的什么，是这样。
1: 所以李教授从这个角度解读，就是我们在儿童艺术启蒙的过程里面过分追求儿童画的是否像，其实是个误区，对吗？
0: 对的，这个所谓是否像，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误区。我们美协主席和中央美院的院长这个范田先生也在说不要追求像个什么，他当中专门讲了这句话，然后网上都在评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儿童的绘画就是情感的表达，就是他内在意识的外露和释放，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早期。
1: 所以
0: 就是
1: 所以就着您的话来说，当孩子进行涂鸦的时候，正是我们老父母们跟孩子们进行情感沟通，引导他进行情感表达的一个好机会，对吗？
0: 我觉得是一个亲子活动的好机会。
1: 为
0: 什么我把它叫亲子活动？你比如说你要随着孩子涂鸦时候边画边喃喃口语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出某个事情的一个线索，比如说他是这群，他一个小孩子在放羊，那么比如说这是大汽车，他比如说在做什么，这是小孩子他短短的生活经历所摄入的他自己的一种对生活世界的初步认识。这个初步认识的时候，你随着他线索，随着他的解释和诉说的过程，家长要不断的对他表扬，要鼓励，要用引导的话语让孩子对自己的涂鸦表达的

0: 充分。这个时候让他更自信，而且让他更坚定。那么所谓的更自信和坚定，这个时候让他更愿意在涂鸦活动当中释放他自己的情感，释放他自己的想法，释放他自己对这个生活世界的某种认识。
1: 特别好，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说他的孩子每天早上在吃早饭之前，可能有20分钟属于自己的时间，他给他孩子命名为这个时间叫创作。他孩子其实尽管不知道创作是什么哈，但是他知道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一段时间，叫创作。创作什么呢？他给他买了一个画板。我相信画板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家里都不缺哈，大小高矮都不一样，然后他们摆放的位置也都不一样。关键是这个孩子在每天的20分钟的创作里面，把他白天或者是前几天或者是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东西就用自己的表达给画上去，然后每次他都会跟他的孩子进行一个很好的，就像您说的一个亲子活动，让孩子给他介绍他画的是什么。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发现孩子有很多的情感的表达，他表达出了对某一件事物的憎恨，包括对某一件事情的，总之是对很多事情的喜好，都在自己的这个画作里面，都在自己20分钟的这个创作里面，他觉得特别好。
0: 我觉得我们主持人讲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这种亲子活动要从教育的性质研究来说，这是观察和记录孩子成长的细节，那么从家庭教育的角度，那是呵护孩子成长的那种温度，它实际上是家长的温度给了小孩，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您刚才介绍的这一段案例特别特别的有启发性。
1: 是，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老父母们来探讨的，就是孩子们涂鸦的时候，是需要引领的，对吧？那这种引领不是指导他去过分追求孩子画的是否像，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呵护孩子成长，如何用自己的观察和他一起来进行一种情感的表达，这才是我们在孩子涂鸦时候真正需要引领的方向。
0: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关于那个案例的当中，他的父母给他提出那个创造，这个实际他或者创作这个词，他可能都不懂，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小孩子对生活世界他独特的认识的不断积淀，太重要了。那个认识这个概念先不要紧。但是他不断每天每天，他把自己对这个生活世界，包括自己对今天要做的事情的这种计划性，这种想法，他在这个小画板上或者大画板上完成出来的时候，这要比理解那个创作或者创造那个概念更为重要。
1: 是的，那李教授，目前我们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那么孩子的这种绘画艺术启蒙总共可以分哪几个阶段？那每个阶段需要重点培养孩子的，或者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有哪些？
0: 就是一般的这个分孩子的绘画启蒙阶段呢，一开始就是涂鸦期。涂鸦期是1岁半到4岁左右。那么但是这个1岁半到4岁左右这个涂鸦期呢，它又分为无意识的涂鸦阶段，第二个叫做有控制性的涂鸦阶段，第三个他就开始为他自己的涂鸦命名，也就是说这小孩子啊，他其实画出来什么也不像，他会说这是什么，他就命名了啊，这个命名的这个阶段。那么1岁半到4岁这个时期过了之后，4岁到5岁左右这个时期，一般的我们的心理学家和艺术史研究学家呢，把这个时期叫做象征期，也就是他的这个图形能够象征他对世界，他独立认识这个世界的某种很直觉的这种创造的一种图式啊，可能不像一个这个圆不像一个什么，但是他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人啊，这种图示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所接触的小孩子当中，他们就创作出来他们对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包括医务工作者啊，

0: 这样的去救治这个病人的这种感悟，其实他当中的这种象征性的图示，那个人并不太像人，但是他就表达了他对这个我们这个生活的危急时候的他的认识是非常感人的，
1: 是有情感在的。
0: 哎，它是有情感的，这种象征性的图示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它把圆形当头部，但是头部只有两个眼睛，其他没有了。都有这样。到了5到8岁的时候，就进入到概念化的时期。这个时候，它能用线条勾勒出平面的这种物体的轮廓，可能都不准。都没关系，但是这个时期它的象征期转到概念化期的时候，它的表达就会更充分啊，就会更充分。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们，无论是年轻的父母还是老一代的祖父母，在看儿童画的时候要学习如何看明白儿童的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跟他进行互动就好了，对吗？不要尝试去指导他。
0: 对，特别是一些老人，千万别把小孩画画当个事儿，因为你太当事儿了以后就糟糕了。
1: 那么您刚才说到了分几个时期，那么在这个几个时期当中，有没有可能哈，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其实非常愿意给孩子来做这种艺术启蒙，就给他报各种各样的班儿，我们知道现在网课里面也有很多儿童艺术启蒙课哈，在这个过程里面，李教授您来跟我们说说，您都看到了哪些问题，也就是说帮我们避开一些坑呗。
0: 报班的问题是在于要看这个不能光看他的宣传，要看他实际究竟是否有儿童立场，是否以儿童为中心的表达。这就是说，要具体来说，就看他如何去引领，而不是如何去表达。关键是这个东西。所谓的引领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千万不能出现，领着小孩给他一个范本，让他去自己临，这是临画，一开始不太好。首先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家长们呢都希望在这个校外的工作室或者社会工作室能看到小孩的这个结果，就是作业
1: 成绩。
0: 这个成绩呢其实往往会把家长的眼睛给迷住，为啥给遮住了，也就是说遮住双眼，也就是说这所谓的能画出一个什么来呢，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假象。因为我们要容忍小孩子所有的折腾，我们要容忍他的这个倾诉，这个时候还不能用特别强势的完成一个某个主题画成一个啥来作为评价孩子画的标准。
1: 好的，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和李教授的探讨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说艺术是无处不在的，艺术没有边界哈。我们也不是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每个人都需要当艺术家，但是每个孩子都需要有一个环境，都需要有一个被艺术浸染的环境。这些被艺术浸染的孩子们会更早地拥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感知世界的能力，拥有自我交流的能力，所以这一切的叠加才是帮助孩子真正的学会去在这个世界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我们谢谢李教授，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相伴，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2年的一天，一位82岁高龄的老教师接到了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一个电话，邀请他去西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好家伙，82岁去高原开会。一般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听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肯定都是拒绝吧。但是这位老爷子可真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满脸期待、跃跃欲试，甚至还和这位副校长约定，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自己的儿子，要不然事儿就成不了了。面对着这位老顽童的软磨硬泡，副校长只好答应了。不过在出发前一天，副校长还是忍不住通知了老爷子的儿子，毕竟这也是个大事儿，不跟家里人说一声怎么也说不过去。那最后这个老爷子到底去没去成呢？他到底是谁呢？这么大年纪还能活跃在学术领域？现在能有这么多人读大学全是靠他，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他直到60岁以后才开始出成果，这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说他是教育学界的老顽童呢？听天下跟您聊聊高等教育学的名片潘茂元。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泰斗潘茂元，这位泰斗有多了不起呢？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毕业于厦

门大学教育系，之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了研究生课程。他从15岁开始在小学教书，之后教过中学、大学，在教学最前线整整教了88年，直接间接地培养了300多位博士和700多名硕士。在教育学方面，全中国也没谁拿的第一能比他多。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教材，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是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不过，在这些荣誉和光环之外，如果您走进潘茂元，就会发现他还是一个纯粹又有趣的人。纯粹体现在哪儿呢？这位老人家把自己的纯粹全都留给了自己的学生们。有一回，在一个很重要的庆典上，有人问潘茂元，学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当时已经90岁的潘茂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一定会很寂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场下与他对视，师生之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其实，这种师生之间的心灵相通的美好场景，已经在潘茂元和学生之间持续了数不清的年头。如果有上帝视角，您就会在潘茂元的家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周六的晚上，潘家略显凌乱的客厅里，30多个学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闲谈、交流论文、吃水果，气氛十分轻松愉快。这些学生多数在30岁左右，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潘茂元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慈眉善目地坐着。学生们轮番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总之是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潘茂元慢条斯理，一一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他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地瓜腔，不过却中气十足，学生们都称他为先生。和他交谈的时候，往往凑得很近，甚至是肩膀挨肩膀。有的学生谈完话还会拍拍他的大腿。潘老也不生气，还是笑眯眯地看着学生。这样的交流每周一次，已经持续了30多年。他们管这个叫做学术沙龙。在学术沙龙上，经常有学生说，先生弄错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从不用担心没顾及潘茂元的面子，因为先生总会静下来听学生讲自己错在哪里，从不责备学生，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给学生。他尊重学生的选择，更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从这段描述里，您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潘茂元这么招学生喜欢了吧。能和一个丝毫没有架子的学术大神交流，谁能不期待呢？潘茂元不仅在学术交流上尊重学生，还用他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咱们都知道，对于很多硕士和博士生来说，导师就是老板，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是读书几年里的最大业务。所以毕业论文选什么题和怎么写都得听老板的安排。但潘茂元完全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老板，他不仅充分尊重学生选的论文题目，在学生的题目被其他老师质疑的时候，他还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替学生说话。就说有一次吧，潘茂元的两位博士生选择了非常理论化的题目做论文。对于写论文来说，设计实验、搜集数据，然后贴出一大堆图表和论述，才是大多数人常用的套路，这样也比较好写。如果是理论类的题目，很容易就会概念套概念，用一个理论去解释另一个理论，绕来绕去也写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话。

0: 因此大多数的老师都反对他们的选题。但作为导师的潘茂元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支持学生的选题。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者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研究，就不会觉得苦，往往会得出创新性的观点。最终这两位博士生也没有辜负潘茂元的期望，两篇论文分别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奖。除了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学生的尊重与支持之外，潘茂元还有哪些人格魅力呢？丰富的知识还可以靠后天培养，但有趣的灵魂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显然，潘茂元就是那个有趣的灵魂。别人要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总要带着小孩子般的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然后看着别人震惊的表情，满意的眨眨眼。这位眼神很有戏的老爷子还演过电影呢。据他自己说，他是被拐骗过来的，骗他的正是在高等教育司当司长的他的学生。这部电影叫当我们海阔天空，潘茂元在里边本色出演了一位教授。在首映礼上，主持人用百岁老人介绍这位中国电影史上年纪最大的演员，没想到轮到潘茂元发言的时候，他立刻伶牙俐齿地纠正说，
1: 今年我才90岁，并没有一百。
0: 电影里有个镜头让人非常难忘，讲的是潘茂元和老师们商讨如何处罚学生。
2: 潘先生，您是教育界的泰斗，您给大家评评看看这个孩子该怎么处理啊。
1: 好的，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根本是立德树人，甚至说化性归上，就是要引导学生向上向上。我们只能处理这件事，不要只看条文的规定，还要看价值导向。我们的校训属于至上，就是要努力在学生的心中种下更多善的种子。
0: 这个短短几十秒的镜头拍了近3个小时，剧组本来给他安排了替身，却遭到拒绝。潘茂元非常坚定地说，若要我拍，那就必须是真的我。一旦说到教育，老爷子身上就带了一股倔劲儿，什么事儿都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就说厦大91周年校庆那次吧，在听完博士毕业生做的校史报告之后，潘茂元走上讲台，没有讲稿，站着讲了20分钟。他讲校庆的意义、校园文化、校史，全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接下来他又给教育学院的获奖教职工和学生们颁发证书与奖金，颁奖时他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把奖状捧给每位获奖者，并一一握手。在合影的时候，他露出孩童般满足的微笑。这个简单的会议折射了潘茂元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参加学术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对于事务性的工作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潘茂元仍然坚持上讲台做研究、看学生作业，仍然在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每年暑假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查阅资料，认真备课。有人看到就问潘茂元说，先生，您都给博士生讲了几10遍了，还用备课？他回答说，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要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 都要更新与完善。哪怕是到了90多岁，潘茂元的热情和专注依然丝毫不减。给学生一讲就是1个多小时，洪亮的声音、清晰的思路和宏大的研究视野感染了数不清的孙辈学生。哪怕是他们已经成了教育学的领头人物，也仍然对潘茂元的课念念不忘。直到如今，教育界人士提到潘茂元开的高等教育学课程都是高山仰止，就像李白在梦中看到天目山的时候说的那样，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潘茂元1988级的一个学生原以为先生给他们上过高等教育学这门课之后就会退休，可没想到老人家诲人不倦，而这个学生自己却真的快要退休了。在热爱的岗位上工作到100岁不退休，这听上去实在是个非常美妙的故事。不过高强度的工作往往意味着要牺牲家庭，那么潘茂元和家人的相处又怎么样呢？在外界看来，潘茂元还是一个妥妥的别人家的家长。在读大学的时候，潘茂元和同班同学龚延娇谈了恋爱，两个人后来结婚，共同养育了3男1女，4个孩子也是个个有出息。他的女儿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成为了厦门最早的一批高级工程师。3个儿子，一个当了副市长，一个当了重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还有一个当了大学党委书记。潘茂元的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潘茂元家里是1房3厅，意思就是说在潘家这个大家庭里有3位厅级干部级别的儿子，实在是让人羡慕。他的朋友们也都说他的育儿经念得好。听起来做潘茂元的孩子大概是件很幸福的事儿，毕竟早在解放前，潘茂元就已经做了很久的小学校长，应该是最了解孩子的。当时潘茂元在厦门的海滩边上建立了新的厦大附属小学，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地玩耍，荡秋千、砌沙盘、放风筝。学校唯一的校车用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早上学生们还能喝一杯牛奶。曾经厦大附小的学生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都会对潘茂元充满了感恩之情。不过潘茂元给自家孩子的耐心远没有给学生的多。潘茂元自己就常说，他从来没有什么育儿经，对自家孩子基本上放养。如果说有什么教育的话，那就是对孩子进行人格的培养。不同于有些家长的婆婆妈妈，潘茂元从来都是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在老了之后，潘茂元在子女面前就总像是个小孩，经常耍点小心眼儿，有时候还会让孩子急得直跳脚，要不也不会有咱们今天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了。当时已经80多岁的潘茂元接到了去西藏开会的邀请，为了能够如愿以偿地出去玩，他竟然和厦大副校长讲条件，让他哄骗自己的儿子。在临行前一天，儿子终于还是知道了老爷子的小九九，脸上的表情和内心的震惊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后来父子俩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谈话，儿子这才知道，原来去西藏一直是老爷子的心愿，但直到80多岁了也没去成。这次难得遇上这么个圆梦的机会，他实在是不想错过。思考再三，儿子还是支持了父亲的选择，就像小时候父亲一直默默地尊重和支持他一样。到达西藏米拉山山口的时候，好些年轻力壮的学者都因为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只能在车里休息，但潘茂元却坚持要下车去看一看，还要抽根烟，照张相，留个纪

0: 在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前，老爷子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除了攀登高耸险峻的山峰，潘茂元的一生更是在不断攀登教育学的高峰，不断地开拓未知的边界。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比起他发展教育的梦想来说，游览西藏的梦想也就不算什么。
1: 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

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

0: 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

0: 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现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 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0: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4: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2: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严公，天欲被动，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六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 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哦。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9: 对。
8: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9: 是
8: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再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 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5: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4: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

0: 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3: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3: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4: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

0: 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3: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4: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3: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

0: 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个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制作时间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我们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百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更多的一个变体，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

0: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2: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2: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 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

0: 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 刻意的接办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

0: 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0: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

0: 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愿知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
0: 黑龙江聚力强练补练创新赋能，加速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产业新高地；
1: 黑龙江深入开展生态筑起服务行动，推动各地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建设；
0: 黑龙江上半年绿色贷款余额超3033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2次集体扩大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民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指引伟大实践。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不断汲取党性滋养，汇聚强大奋进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一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充分认识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始终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二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系统学习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深入领会其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三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解认识，从中体悟思想伟力和人格力量，做到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矢志为民造福，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纲要等，同时抓好宣传阐释，营造浓厚氛围，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0: 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加拿大麦肯食品集团全球总裁马克思·库恩一行。梁惠玲对马克思·库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麦肯食品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冷冻薯制品生产商，产品销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黑龙江省与麦肯食品集团不断深化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麦肯哈尔滨工厂是麦肯食品集团在中国的第一家薯条加工厂，产值逐年增加，带动了我省马铃薯种植和食品加工产业链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就扩大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阐释，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一系列政策举措，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为广大外资企业在我省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希望麦肯食品集团抢抓发展机遇，扩大在哈尔滨的投资和产能，推进绿色制造和节能减排实践，打造食品行业绿色制造标杆，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马克思·库恩感谢黑龙江省对麦肯食品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他表示，集团希望在黑龙江进行长期投资，与黑龙江深化马铃薯种植加工、再生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韩胜健、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哈尔滨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霜、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1部地方性法规和法规性质决定的决定、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法履职尽责，为推进我省“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地落实贡献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汝长华，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聂颖，黑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战明秀、李百山为省14届人大代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鹤岗市选出的王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郑立鹏，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牡丹江市选出的邹浩，佳木斯市选出的龚秀丽，黑河市选出的杨汉红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角的代表职务。绥化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江春杰的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李角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4名。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李启祥为省十四届人大农业林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任命任立志为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免去李启祥的省十四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决定免去杨瑞明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钟兆斌为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决定免去沙广华的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杨汉红为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刘从刚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免去江宏伟的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今天，全省食安龙江强链条、强自律、强共治补短板工作调度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专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强调，要压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督促企业完善管理制度，要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严管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餐、养老机构食堂、保健食品、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食品安全，要加强食品快检实验室建设，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商业航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当前，黑龙江省正依托深厚的航空航天科研底蕴与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力竞逐这片新蓝海，产业链不断集聚。
2: 这两天，哈尔滨新网动力自主研发的千瓦级客工制霍尔电推进系统成功完成卫星平台联调试验，正式拿到通往宇宙的通行证。
3: 我们看到的这一团充满科幻感的紫色光芒呢，就是霍尔电推进系统喷出的雨流，它的推力啊只有大约40毫牛，在地面上这个力道就和我手中这半张 A4 打印纸的重量差不多，但是在太空中啊，它却能推动1吨重的卫星完成轨道爬升、变轨、姿态修正等一系列动作。
2: 如果把卫星比作太空赛车，这套系统就是它的高端电动发动机。过去这类系统使用氙气作为燃料，价格高昂，而星网动力将燃料替换为客气，成本仅为原来的20分之1，同时应用了第二代新技术，发动机寿命提升1倍以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星网动力仅用了2年时间，秘密在于家门口的产业链。中国电科49所的环境试验资源，哈尔滨焊接研究所能提供特种焊接保障，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工程搭建专业测试平台。相比过去全国奔波去做实验，整体产品交付缩短了近1个月时间。
4: 让我们一个初创公司在哈尔滨就能凑齐航天产品研发、验证、测试的全套能力。现在商业航天正处于这个爆发期，缩短这个时间，能够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期。
2: 明年，星网动力将具备年产300套推进系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链完善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加速显现。总部在浙江的比翼空间科技去年将核心研发基地搬到了哈尔滨，眼下企业正联手上下游为下一代卫星定制激光通信终端，预计10月份开展在轨验证。从设计到验证，研发周期缩短了整整1半。
5: 我们在这边有这个上游这个星空光电，然后也有我们的下游工大卫星，共同组成一个这个产业链的关系。那现在大家同处在哈尔滨，出门就能碰头，遇到技术卡点当天攻关，定制化产品从想法到落地再也不用等。
2: 佳木斯则瞄准了商业航天中的卫星测控赛道，凭借高纬度、电磁环境优、信号接收早等独特优势，这里与喀什、三亚构成卫星测控大三角，已引入中国星网、上海原信等28家航天伙伴，落地21个项目。不久前，佳木斯成功入选国家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首批成员，正式挺进国家队。 眼下，北京航天育星的卫星天线正在这里更新测试，预计8月上旬投用。
6: 接收信号更早，多家卫星产业项目在这里集聚，也可以形成规模化发展。在2028年年底前，11套天线全部投入使用后，卫星的接收能力更强，覆盖范围会更广，达到让卫星更好用、更易用的效果。
2: 目前，全省商业航天企业超50家，总规模突破60亿元，正加速布局火箭、卫星、地面站、数据应用全产业链。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龙江商业航天正加速驶入快车道。
0: 项目建设审批先行，环评审批是项目开工前的关键环节。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系统通过一系列生态筑起务实举措，为一批省市重点项目按下开工建设快进键。
2: 眼下，省级重点项目鸡西至临海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在施工中。这条总投资近7亿元的东部电网大动脉，承载着外送清洁能源的重任。198公里的线路，既要翻山越岭，更要面临生态保护红线的选址考验。
7: 穿越这个东北虎国家森林公园和镜泊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保护地，我们前期规划了3条路径方案，都没办法全部避让所有敏感的区域，这就把我们难住了。
2: 一边是不能逾越的生态红线，另一边是等不起的工程进度。针对企业两难处境，省生态环境技术保障中心提前介入环评编制，实地踏查铁塔点位，拿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主动上门，明明白白告诉企业哪块地是敏感区，哪条线不能碰，全程帮助企业规划重点项目选址。
8: 我们充分运用了黑龙江省生态分区管控平台，提前呢化解了生态空间冲突，从源头呢就避免了后期多次的修改路线，可以呢帮助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方案修改时间。
7: 我们原计划是新建10多座铁塔，也多亏了技术保障中心的提前介入，将这10多座铁塔部分增加了塔高，增加塔与塔之间的跨度，减少占地，并向左整体迁移了300米，全部迁出了保护区域范围。
2: 环保提前介入，让企业不再盲人摸象，换来的是环评报告提前获批，项目提前了3个月破土动工。在黑河，同样是省级重点项目的小西安岭北路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在加紧筹备。工程涉及法别拉河的桂榆国家级保护区，

0: 需要取得国家专项认证报告才能开工。按照常规程序，拿到这份报告少说也得半年，甚至可能会是一年。但这样的话，今年的树木种植等生态修复计划就无法实施。按照全省生态筑起行动部署，黑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专班创新实施了双向并联机制，推动审批流程提速。
1: 在等待国家审批材料的同时，环评报告已经开始受理，只要国家手续一到手，我们地方的审批文件也同时能拿得出来。
0: 项目从取得国家级审核到正式获批仅仅用了一周，为施工抢出了至少半年时间。今年上半年，黑河市生态环境局通过这种并联模式已经完成了14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帮扶工作。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于今年落地的重型卡车车桥制造、秸秆纤维环保餐具等符合当地生态定位的项目，当地生态环境局实行保姆式专人对接，同时打破了原来需要企业分头申请、多次跑腿、重复提交的审批壁垒，推行多证合一联动办理机制，审批流程至少缩短了20天。截至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已连续5年开展生态筑起行动，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出具环境准入报告5000多份，对6300多个项目开展了定向服务，有力助推了生态服务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效益。
2: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哈尔滨正用满城流动的绿意、步步街景的精致，装扮出清新与清凉的夏日。一场细腻温柔的公园微更新，让哈尔滨的夏天在浪漫与诗意中缓缓流淌。
3: 走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站，城市的喧嚣被一道绿色屏障隔开。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绿荫错落、步道蜿蜒的精致口袋公园，曾经是无人打理的城市边角地。当细碎凉风穿过枝叶，这个自带治愈感的城市小氧吧就成了过往路人们的夏日秘境。
4: 刚刚才从那个冰雪大世界的地铁口出来，然后没想到走到这个小公园里面，有很多树林，人风吹着很凉爽，很惬意。
3: 今年哈尔滨市加大城市品质提升，像这样的街心公园更新改造在城市里并不止一处。马家沟河畔的戴秀湖公园今年夏天也解锁了新模样，浪漫绵延的玫瑰主题甬道步步生景，成为不少新人定格幸福的天然摄影棚，随手一拍都是唯美大片。夏日的哈尔滨一步换景，处处惊喜。哈尔滨儿童公园里大片紫色马鞭草肆意盛放，犹如一片妩媚的紫色湖泊。今年哈尔滨市水生植物栽植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的湿地公园，碧绿莲叶层层叠叠，粉嫩荷花亭亭玉立，绘就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盛景。
5: 就是从这个西北处呢，进行微改造，从这个服务上面呢要精细化提升，是我们整个的城市公园呢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改变，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呢在城市公园遇到美好。
3: 这个夏天，哈尔滨市还启动了全域彩画提升工程，打造高低错落、四季有景的梯次花海景观，让每一处角落都蕴藏美好，也让夏日街头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幸福瞬间。方寸藏心意，细微见匠心，一个个口袋公园，一片片绿意花海，一汪汪和风碧水，串联起了哈尔滨最温柔的肌理，让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可以深呼吸的生态空间。推窗见绿，转角遇景，四季如画，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日常。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727.2亿元，其中绿色贷款实现较快增长，绿色贷款余额3033.6亿元，同比增长9.8%。年初以来，黑龙江大力推广特色绿色金融服务。从增量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节能降碳产业贷款上半年增量分别达到39.8亿元、36.8亿元和31.4亿元。从增速看，节能降碳产业贷款、绿色农产品贸易贷款、环境保护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0: 105.2%、57.0%和21.5%。
1: 先后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创新了节水贷、水权贷、VEP 以及碳足迹挂钩，还有碳排放强度挂钩贷款等一系列产品，同时呢，在全国首创的黑金贷，一个针对黑徒的保护的绿色金融的一个产品。
0: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将持续聚焦双碳目标，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2: 今天，由中国记协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共同组织的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在哈尔滨启幕。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的30多位青年编辑记者代表参加。活动期间，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安天集团、冰雪大世界等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采访，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3: 哈电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就做得很好，正好符合我们新质生产力调研的一个典型报道方向。
2: 未来一周，编辑记者们将深入大庆、黑河等地，围绕黑龙江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深入调研采访。期间，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获奖记者代表将分享经验，指导青年编辑记者提升调研采访能力。
4: 临近八一建军节，多项军事体育竞技比拼在全省各地开展，掀起练兵比武热潮。
0: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的几百名官兵开始了训练大比武。参赛官兵凭借顽强意志挑战生理极限，在精度射击、战场力量组合等多个实战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在佳木斯，顶着30度的高温，武装越野科目正在激烈进行，战士们在大汗淋漓中完成了一次次超越。无论是器械体操、双人攀登，还是负重战斗体能、手榴弹投掷，参赛官兵奋勇争先，在竞技比拼与协同作战中锤炼过硬体能与技能。蒙蒙细雨中，牡丹江的武警战士们开展了战斗体能、爬绳、格斗等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攀登赛道上，官兵们动作干脆利落，格斗环节一招一式沉稳有力，尽显军人英姿。
5: 训练场上没有捷径，把拼搏的精神保持下去，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本领。
2: 今天，第六届尔滨咖啡节在西城红场启幕。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重点打造的文旅消费场景之一，这场咖啡盛宴将连续4天为市民游客带来潮流体验。尔滨咖啡节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咖啡产业盛会之一，构建起了集行业交流、赛事竞技、文化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本届咖啡节邀请了印尼、越南、泰国、哥伦比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知名咖啡企业，汇聚100多个优质咖啡品牌。活动现场，中国咖啡冲煮大赛和咖啡杯测大赛2场专业赛事，以及咖啡文化市集等活动同步开启。
6: I joined competitions for 3 years.
7: 我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参加咖啡赛事了，每次这里的咖啡文化氛围都让我很惊喜。希望通过比赛和中国同行交流技艺，也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夏天的清凉。
6: 我爱咖啡，我爱哈尔滨。
8: 我们希望以咖啡节为载体，通过年轻化、潮流化、品质化的场景表达，推动咖啡产业出圈引流，实现文化交流、产业集聚、消费激活的多元价值，打造专属哈尔滨的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

0: 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

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

0: 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 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住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

0: 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 孩子听我这么一说，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你的感情路上，一定出现过一个他。这个人让你无论过去多久都会记得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或许这个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又或许这个人已经离开你，去到这茫茫的人海中。那么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吧。也来说说他和你之间感情的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在我人生中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他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爱情那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正青春，有很多人生哲学是因为他我才知道的。虽然分开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这个人的存在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我十分的感谢他，我希望他能够幸福。虽然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是不联系是最大的温柔。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和你之间的感情故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我。听来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姑娘和你我一样，年少时有梦，青年时向往诗和远方，才华也有。她曾说，我一定要在30岁时有自己的一所房子，一辆车，离开这个小城，在我喜欢的上海生活。照理说她应该倾注更多心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她没有。她用80%的时间与注意力去谈恋爱，在关系这一块，他似乎特别害怕孤独。害怕孤独当然是更好听的说辞，难听些是总纠缠于各种烂桃花。他曾和同事恋爱，和同学恋爱，和一起打麻将的

男人恋爱和有妇之夫恋爱。恋爱时又无节制和保护，四年中流产三次，人变得虚弱不堪。男人也在那个小城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搞得特别难堪。男人的母亲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混迹于各种酒局各种 KTV。 第一次听说他怀孕时曾说，还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看我们家某某老实，就赖在他头上。女孩气得发抖说，我用我肚子里的孩子发誓，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但仇没有报，手倒是分了。她变得歇斯底里，整个世界只剩了那么一点痛苦与拧巴的情绪。她疯狂地给男人打电话，大哭大闹，但什么用也没有。男人提起她来第一反应是，真烦人呐，然后就关掉手机，不见面也不交代，就像他是可有可无的人，是死是活他都不想管。他当然痛苦地满地打滚，但又无计可施，能怎么办呢？一个一无所长的女人，除了性别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议价。因为内心太匮乏，没多久她又和一个男人好上了。这个人倒是离了婚的，但无心娶她。他们起起伏伏，分分合合了一阵，关系无疾而终。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和另一个离异女性牵手订婚结婚。他们结婚那天他失踪了，对朋友们说，我在水边流了好多血，吓得大家都去找他。后来大家在一个湖边找到了他，没有大事，只是破了点皮。但类似的伎俩他还闹过多回，有时是放煤气，有时是割腕，但都是声势大于实际行动的，更像是一种凄厉的撒娇，而非真心求死。没过半年，他又和另一个男人好上，这个男人也不是良人，身份不合适，对他的心意也不纯，但他也就那么处下去了。他似乎特别难以抵挡诱惑，只要对方呈现以三分好感半分情意，就迫不及待地扑过去。不管怎样，他算是彻底毁了。直到今天，他依然留在原地，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周旋，在一场又一场情事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诱惑间虚度终生，一无所成。曾经他向往的大都市，房子车都成了越来越远的梦想。有一天，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人回家请他吃饭，那人问，记得十年前你曾说过一定要去上海做喜欢的工作，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他哑在当地半天没声响，唯有打个哈哈把这种尴尬遮盖了过去。是啊，在那些枝枝节节千千绊绊里，他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也一天天的庸俗下去，目标却成空。说起来他偶尔会感叹，一求物价宝，难得有情郎。但真相是，一个执迷于有情郎的人永远也找不到他的物价宝。刘瑜曾说过一句话，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儿了。她说得非常委婉，但其实对女人沉溺于爱情这事儿，她的鄙夷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啊，一个人天天啊，他爱不爱我，他是不是不理我了，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要分手，他是不是有外遇了，他是不是跟别人好了，他怎么不接电话，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他为什么这样回复我，他为什么不安慰我，他为什么这样冷漠，没完没了，又黏又湿，是不是很烦？而在这些拧巴的情绪里，女性要独立要平等成为一个无法落地的口号。你无法追到事业的金马车，也无法在研究创造管理政治商业艺术等领域攻城略地占山为王。
你只有继续窝在爱的泥淖里，

高风高雨，做三做四，赢得一点来自异性的温存。可是有情郎受不了这样搞事情，在荷尔蒙分泌过后渐行渐远。生命的吴家宝也不会来，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他花过时间。不少姑娘人到中年以后，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左无良人，右无存款，上无希望，下无底气，就像漂浮在人世半空，升不得天，落不得地，也找不到方向。笨些的会继续幻想，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差，等不到我的盖世英雄。聪明些的会明白过来，原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爱情的幌子下，一年又一年的虚度光阴。波伏娃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不知道这句话多少女孩听到了心里，身为女性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不幸的事。幸运在于你似乎总是有退路，但不幸也在于此，这些退路都不是坦途，而是另外的困境。如果你相信了，滑下去了，贪图那极乐，就会更加受困，半生都无法出逃。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你的感情路上，一定出现过一个他，这个人让你无论过去多久都会记得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或许这个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又或许这个人已经离开你，去到这茫茫的人海中。那么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吧。也来说说他和你之间感情的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枕书的网友。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的属于你，也不必惋惜。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时间也总会教你过去。人若是不向前看，只会被困在过去里折磨自己。前几天深夜在朋友圈里刷到的大斌的状态，隔着屏幕感受到他的如释重负。他发的是，这么多年了，放了吧。说是放过自己，其实是想成全你。两年来他一直是默默守候的那一方。女孩半夜发烧，她凌晨起来煮好了粥，清晨送到家门口。女孩喜欢吃煲仔粥，她冬天把热的粥揣在怀里给她送去。尽管大斌把感情表露得淋漓尽致，这份爱意对方也心知肚明，可大斌始终没有勇气迈出最后一步，对方也没有主动表达过心意。昨晚闲聊时，大斌长叹了口气，我这个从乡下来

这穷小子知道他看不上我，我也不忍心他跟着我吃苦，我只是想看他幸福。爱了想爱而不能爱的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成了两个人中间最后的一堵墙。感情里最令人难过的不是背叛和欺骗，而是明知道没有结果，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情不自禁的靠近。付出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山重水复，遇到错的人注定是一场徒劳。在微博上看到过这句话，遇到喜欢的人，你总会忍不住去找他。在深夜里不自觉地打开他的朋友圈，想了解他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他偶尔给你发送的一条消息，你也会回复的小心翼翼。看见他发送的朋友圈，缩手缩脚，怕点赞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反反复复的太久，你的爱得不到回应，你也开始学会克制住自己，收敛自己的感情。小北跟阿杰恋爱三年，在我们眼里，小北爱他更多一点。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平平淡淡的恋爱关系，没有任何波澜。天气要转暖了，他们的感情却突然凉到底。在一起的日子里一直都是我主动，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习惯。每次找他聊天都会有很多的顾虑，怕他烦，怕他忙，怕哪句话说错了。捧着酒杯诉苦的小北打开了朋友圈，发着喝酒的照片和定位，然后选择了仅他一人可见。即使没忘掉，我也不想犯贱了，我多希望他能主动一次。人的热情是经不起消耗的，就像一杯热水在冰箱里放得久了，热气也总会被蒸腾殆尽。走过从前的路，还是会想起你，你的味道还会在梦里触及我的鼻尖，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很爱你，但这次真的不想再输了。最后一次，我只想好好爱自己。哪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和伤害，始终要明白，感情的事强求不来。有些人的到来是为了给你未来，有些人的到来是让你学会独自释怀。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可摔倒过后总要自己爬起来。淋过了瓢泼大雨，总还要自己擦干。你要明白，错的人离开，对的人才回来。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Rita 的网友。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只流浪狗每天出现在你下班的路上，它看上去很乖很可爱，也能给孤独的你一丝安慰。你很想把它带回家，但是你没有。后来有一天狗狗不再出现了，你又伤感地想，如果当初把它抱回家多好。然而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它，当它出现的第一天，你就会带它回家。如果当时你们分手的时候，他是真的希望你留下来，那么，他还会放你走吗？你以为他会挽留你，你以为他喜欢你，你以为他会找你，你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哄哄你，你以为他会抱抱你，你以为他真的舍不得你。什么都是你以为的，结果事实会告诉你，你以为的都是错的。他什么都没做，就这样看着你走。如果他爱你，他会告诉你他有多离不开你，他会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你，他会不顾一切地留下你，他会知道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分手，只是吓唬而已。他会先低头，反正你不离开就好，面子算什么，脾气算什么，都没有你重要。他明明知道如何讨你欢心，可就是什么都没对你做。都说爱就是生长在每一次互相伤害后的拥抱里，可连一个拥抱都舍不得给的爱，还有什么值得继续的呢？我对爱情的定义很简单，谁要是发疯一样的找我，就是喜欢我，不找就是不喜欢。听过很多人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哄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才叫做对他好呢？你给我个建议，你说我该不该继续追他呢？每当我听到这样的疑问时，我就特别想说一句，靠别人的嘴来告诉你该不该去喜欢一个人，难道你的脑子白长了吗？爱一个人首先要遵从你的内心，如果你足够爱这个人的话，你会想方设法对他好，为他好，旁人的三言两语是不能影响你做任何决定的。如果你爱他，你就用尽全力去追，我想对方绝对不会感受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会说我爱他，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那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因为你的不主动而离开你。其实男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生气，也知道爱一个人就要及时回复消息，也知道带你去见他的朋友会更讨你欢心，知道把前女友和暧昧女生撇干净会让你安心，知道带你去吃你喜欢的东西，带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你会开心。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笨，什么都不知道，他都知道的，
他什么都知道，但他偏偏没有那么做，只是因为他没有那么爱你。有些人只懂甜言蜜语，有些人只会说说而已。至于一段感情中谁爱谁更多，彼此都心知肚明。如果我选择离开你了，我只能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我不会把这个底线表露出来，但每一次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早已经在我的心里累积。所以某次你可能觉得我是突然翻脸，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给了你无数次机会，在你不经意间已经到了我的底线，并且我不会再回头，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让你爱我，只是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你都没有珍惜。很多时候爱是要付出行动的，是要做出努力的，然而你总是无动于衷，就别怪别人会离开你。人都是会失望的，对于你我之间的感情，我只能说一句抱歉了。以后千万别再说你爱我了，你真的什么都没做。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你的感情路上，一定出现过一个他，这个人让你无论过去多久都会记得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故事。或许这个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又或许这个人已经离开你，却到这茫茫的人海中。那么今天就来说说这个或许从来都对你不那么重要，但你却记得的这个他吧。也来说说他和你之间感情的故事。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OB 的网友。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蛮有意思的帖子，一个匿名用户分享了他的爱情故事。23岁时，他和学校的两个朋友去滑雪旅行，在旅行结束前倒数第二个晚上，他在酒吧里遇到一个他喜欢的人的样子，两个人便建立了关系。之后这段关系持续了5年。女孩说，刚和对方在一起时，她对这段关系中的各个方面都不确定，但是每当她这样想时，他们都会度过美好的一天。曾经他们无话不谈，以为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但在一起5年后，女孩还是先提出了分手，且以一种很不好的拖拖拉拉的方式与对方结束了这段关系，因为她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前男友都很生气，而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他们依然保持联系，女孩发邮件问男孩关于他们之间爱情里的29个问题。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女朋友？她本以为对方的回答会很残酷，但事实证明她可能想错了。问题一，描述一下我们相遇的那晚。我不能，我喝得太醉了。那是在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的一间酒吧里，我喝多了，在墙边吻了你。问题二，刚开始你对我的印象如何？我一点也不了解你，就觉得你很酷，充满神秘感，又与众不同。问题三，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大概是在一起2年半的时候，我们住在了一起。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问题四，你最喜欢我的记忆是什么？每次我抱着你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过这种体验。还有某次我们跑步的时候，你摔倒了。问题五，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我们为了彼此的事业发展，选择搬到海外。那时候你已经有所成就，而我才刚刚起步，突然间只有我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工作，这对一切都是很大的压力。问题六，你觉得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最终分手？你的家庭出现危机难题的时候，我没有更好的支持你。后来你和另外2个男生开始聊天，
我以为你和他们之间有感情纠葛，并对我撒谎。之后我们短暂地分开了，你和其他人在一起。虽然后来我们复合，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无法对彼此敞开心扉了。一两个月后我们就彻底分手了。我可能也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比如告诉你最好的朋友的妹妹说她很无聊。问题七，还记得我们分手那天吗？我们约在公园见面，当时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我在公园里游走，并不急于找到你，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我们坐在草地上聊天，和对方告别。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伦敦没有家。你走以后，我靠在树上哭了一会儿，然后骑车回到了我待的地方。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公园。问题八，你花了多长时间忘记我？18个月。有很快的部分，但有些痛可能会一直存在。我大概永远也不会轻松地谈论这场分手。问题九，你现在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的心情无比平静，其实我不想跟你做好朋友，但是没办法。当你和一个人谈了很多年恋爱，分手后也不可能对彼此完全陌生，但我不认为这段友谊会是健康的。不管怎样，我希望你健康、有钱、幸福，还能养很多狗。问题十，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女朋友？总的来说你很棒，你可能偶尔有些冷漠或者疏远我，我感觉我排在你的家人、朋友、工作之后处于次要地位，但我很爱你，完全信任你，也想不起

有坚持你说过的话。工作太认真，好胜心太强，不能独处。问题十三，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中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非常难得。问题十四，你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关于女人的事情？所有，在你之前，我没有真正理解过女人。问题十五，你跟我在一起学到了什么吗？我学习到要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我经常看到你太努力工作，而让自己压力很大。我也知道了，我想要组建一个怎样的家庭。问题十六，你觉得我从你身上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放松，去享受生活。事业的成功并不代表一切，但我不知道我做到没有。问题十七，你觉得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会觉得有所不足吗？我觉得就算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总体来说是美好的。问题十八，你有过多少次想要背叛我？我不知道，我从没有试图欺骗你或出轨。也许在我喝醉了的时候，偶尔会想想。问题十九，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分手，你认为我们的关系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不确定。当然，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努力的话，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快乐、亲密无间。问题二十，你觉得你是个好男友吗？在一起前六个月我不是，那时我是个傻瓜。但当我认真对待我们的感情时，我想我就是。无论如何，我真的想成为一个好男朋友。问题二十一，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吗？我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帮助你度过家庭难关。还有，我会多去健身房，这样就能报答你的现男友。二十二，在我之后的感情中，你做了哪些不同的事？尽量少说废话，正经一点，多体贴对方，支持对方，不会强迫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二十三，你跟你的现任谈过我吗？你跟他怎么形容我们的关系？我跟他说过一点我们分手的原因，但我有点后悔，还好他后来没再问过。问题二十四，你觉得我们谁在这段关系中付出的更多？最后阶段绝对是我，之前可能是你。问题二十五，我们分手后，你的家人说什么了吗？他们也很伤心，但我来自一个大家庭，他们之前也看惯了。问题二十六，你的朋友怎么说？有些人应该会很失望，不过你和他们也有联系，我确定他们知道这是可能的。问题二十七，假如我们还在一起，三十五岁时我们会如何度过普通的一天？我们可能生活在乡下或者郊区，可能会做同一份工作，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专业，我们会养很多猫很多狗，会有孩子。早晨我会起床去遛狗散步，白天在家里办公，晚上做好丰盛晚餐等你下班回家。吃完饭我们会在屋外喝一杯红酒，或者在壁炉旁看电视。问题二十八，你还觉得我是个好人吗？当然啊，你不是圣人，你会犯错。

我也一样。问题29，你现在再见到我感觉如何？很轻松很舒服的感觉，还有点让人兴奋，就像冬天来了，你穿上了温暖的大衣，惊喜地发现兜里还有20块钱，但之后又会慢慢有点不自在，仿佛太阳又出来了一样。29个问题与答案，看完让人有些唏嘘，好像见证了一段爱情故事，从开始到结束。5年时间不短不长，没有谁对或谁错，只是这段缘分走到了尽头。两个人冷静下来再复盘，能在和彼此的交往中有所成长，也算一件幸事。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好奇，分手后对方如何评价自己？但我想，像他们这样分手后不做仇人，不做朋友，不形同陌路，仅仅做一个爱过的人，没有否定自己，也没有否定对方，或许是最好的结束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为什么人到中年他父亲才改行做了屠户？他要杀多少猪才能为家里盖起一座房子呢？

0: 哎，编辑们也不容易啊。
1: 啊？什么编辑？
0: 就是这个有故事的人公众号上的编辑啊。我平时喜欢读故事，而且喜欢看真事儿，所以没事儿就看看他们这个号发的故事，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写写我的故事呢。
1: 啊，那你说编辑们不容易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这篇文章后面有编辑自己的评论，他们其实也好多家在外地，也在努力打拼，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北京买套房子。这跟我爸一样，他杀了这么多年猪，也是为了能在老家盖座房子。
1: 你爸爸是杀猪的？
0: 是啊，我爸在乡下就是个屠户，都已经40多岁了。他呀，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佩剑闯江湖的时候，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跑。他去过广东，还在浙江待过，内蒙也去过。不过闯了那么多年，最后回来的时候也没带多少钱。
1: 在外面打拼也是很不容易的，混得不好也可以理解。
0: 其实我挺理解的，但他回来的时候，我感觉他混的也应该不算差呀。那是2008年了，他从浙江回到我们老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他穿了一双白皮鞋，西装革履的。他把摩托车停在家门口，就那么靠着摩托车，两手插着兜，跟过往的乡亲们聊天，炫耀他在外面闯荡时经历的那些风雨往事。我当时才上6年级，听他和别人谈笑风生的，我就猜他应该赚了不少钱吧。可一直到后来，我也没看他拿出多少钱。唯一能证明他在外面闯荡过的，可能就剩下他额头上的那条蜈蚣了。
1: 额头上的蜈蚣？什么蜈蚣啊？
0: 哦，就是一道疤，特别像蜈蚣。
1: 哦，怎么弄的？
0: 好像是他在车间工作的时候，钢片突然断了，正好砸在他头上，就这么留下疤了。而且那道疤正好留在他眉心上，如果当时砸得再斜几个角度，哼，那等着我爸和我们家的可能就是另一种命运了。
1: 这也太危险了。哎，对了，按说这算工伤吧，你爸他申请赔偿了吗？
0: 赔偿应该是赔了，但好像也没赔多少钱。但这次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我爸可能也觉得外面打工太危险了吧，所以才回了我们老家。可回来光种地也不挣钱呢，所以这个老炫耀自己仗剑江湖的人终于放下了宝剑，拿起了屠刀。他呢，一般除了杀猪，偶尔也会杀牛，虽然做不到小庖丁那样神乎其技吧，但杀了这么多年，好歹也练就了自己的刀法。
1: 哎，你说你爸的事儿怎么总是带着讽刺的调调啊？做屠夫也没什么不好的呀，再说了，他不也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啊？
0: 能听出我是讽刺他？其实我不是瞧不起他做屠夫，我就是觉得他太贪，也是因为贪才搞得这么辛苦。
1: 贪？怎么说呢？
0: 其实我爸刚准备开屠宰铺的时候，手里是有一些积蓄的，大概能有个10来万呢，这里面还包括我舅舅之前存在他那儿的4万。可是人一旦手里有了钱呢，这心就不安分了。
1: 他拿这笔钱去干什么了？
0: 哎，他回来那年呢，我们小镇正好流行地下六合彩，感觉当时人们都跟疯了似的，天天就梦想着能翻番的赚钱，所以也就发生了好多荒唐。

0: 的事儿。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件，就是有一个人在银行存了10万块，5年定期，结果他为了还庄主的欠款，竟然讲这5年定期的钱在期满的前一天全拿出来，而且一点都不心疼
1: 啊！一天都等不了了，这也太亏了吧。
0: 那对他来说多等一天只能是更亏吧，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1: 确实太可怕了。难道你爸他也……
0: 对，我爸也属于疯了的人，他手里那10万块几天之内就都成别人的了。
1: 什么？
0: 哎，10万块转眼就没了，这个耳光也够响的了吧。
1: 哎，也足够能打醒你爸了吧。
0: 是啊，其实当年像我爸这样倾家荡产的人有不少，可是就算清醒了又怎么样呢？那些钱又不会自己走回来。现实就是这样，有人挖坑，也总有人愿意往里跳，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说怎么办？
1: 哎呀，而且这种事啊，你也没办法走正规渠道去解决啊。
0: 就是啊，地下的嘛，自己不被抓已经够不错了。不过那些吃亏的人也不甘心钱就这么没了，他们经常三五成群的去庄家那里逼他还钱，不还就搬家具，就打砸抢。当时这事儿闹得特别大，不过我年纪还小，很多细节也记不清了。反正最后就是庄家拖家带口的跑了，我爸最后也只是追回了4万块钱。
1: 能追回一些已经算不错了。哦，这4万里面还有你舅的钱吧？
0: 对呀，你说倒不倒霉？前几年我妈还提过呢，说钱都赔进去的那年大年初一，做午饭的时候竟然蒸出了一锅生饭。按老一辈的说法，那就是凶兆。
1: 这凶兆吉兆什么的，说到底啊，人这一愚昧啊，什么神也拦不住。
0: 说的太对了，就这么一折腾，导致我们家的住房问题一直都没解决。我爸和我妈当年结婚的房子还是我爷爷盖的，就在306省道边上一个特别小的门面房。要是当年我爸不那么沉迷六合彩，我们家的新房子早就盖起来了。按照当年的物价，这些钱在农村盖一个宽敞的房子是8-9不离10的。可是我爸在外面漂了10几年，差点用命挣回来的钱一下子全白搭了。房子是没戏了，还得攒钱还我舅舅，毕竟追回来那4万还得做本钱开屠宰铺呢。
1: 哎呀，所以说啊，赌博这事儿啊真的是碰不得。
0: 可是你看看，都过去10年了，现在不少地方还流行地下六合彩呢。你说这人也真是，怎么都是不见的棺材不落泪呢？我爸这些年倒是踏实了，专心杀猪，他是想把当年丢的钱全赚回来。我帮他算了算，他给乡亲们每杀一头猪收100块，所以他要杀1000头猪才能挣回本儿。
1: 1000头？那要杀多久啊？
0: 你别以为1000头看起来好杀，一天最多也就能杀5-6头，而且买卖也不一定是天天那么好啊。再加上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我上高一那年老家下了一场冰雹，我们家住那房子也被压垮了，所以只能重新盖。我爸就和我大伯一起筹钱，想把两家人的房子彻底的盖成新的。我大伯一家手头宽裕啊，当年就搬进新家了，可我家旧账还没还，又加新账，家里还要供我和我弟弟上学，所以那房子始终就没盖完。没办法，我爸只能比过去更拼命的干活。
1: 可是生意也不是说来就来的吧，你刚才不也说？
0: 是啊，所以他就开始到处跑，自己去找生意。我高中放假那时候他经常不在家，一般他会提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不回家吃饭，我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埋怨，只要是哪里有生意他就往哪里跑。过去他除了杀猪还兼卖猪肉，但这些年他也不再卖猪肉了，因为就算卖了一天也挣不了

0: 几十块钱，可杀一头猪能挣100块。我们家乡有杀年猪的习惯，所以一到年底，我爸就会特别忙，他也会特别拼命。我记得每年放寒假的时候，他和人聊天，基本上也都是在特意的炫耀，说自己一天能宰6头猪。不过他的得意也都是辛辛苦苦换来的。那段时间，凌晨2、3点，他就会出门，中午也不回来，因为总觉得跑回来一趟太浪费时间。最忙的时候，他连电话都没时间接。就这么着，一直要忙到天黑才能回家。每次回家，他都一身油腻腻的，衣服上也沾了好多血，穿的高筒靴上也沾着不少猪毛。
1: 你爸可真不容易啊，他这么拼，1000头也总该杀完了吧。
0: 我也不知道这些年他到底杀了多少头，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多少个地方。我只知道他不停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白天连着黑夜的熬，就这么熬着。我们的新家装修也算有了起色。那个房子刚刚盖起来的时候，只有门窗，屋子里还堆着水泥和细沙。到了前年初春，总算能请得起工人粉墙面，还添了瓷砖，装了水电。可忙完这些，就又没钱了。家电什么的还是买不起。我爸说，不急，慢慢来。然后，我们从春天等到了入冬，又到了猪出圈的时候。那个冬天，我也不知道我爸到底费了多少力气，杀了多少头猪。我只知道，他手头又开始活络了，所以我们家最终也可以置办家具了。最开始，他给我买了新的书桌和床，还挂了一个简易的窗帘。不过买完这些热水器，还有一个50寸的液晶电视，
2: 嚯，不小啊！
0: 那是，买还不买个大点的？所以说起来，我也挺感慨。我就是觉得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着手的，哪有那么多幸运和便宜的事儿呢？活着，就得靠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过上好日子。
2: 嗯，说的对。
0: 你就说我爸爸，当年又是北上又是南下，意气风发的，可到最后呢，还是铩羽而归，因为一时的糊涂搞得一败涂地，最后只好干举着屠刀的营生。经了那么多的波折，才好不容易盖起了新房。你不知道，我们农村盖房子不像你们城里人那样可以分期付款什么的，只能先攒着钱，攒够了再盖。而我们家的钱就是靠着一头猪100块钱那么攒下来的。今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又坐了一次我爸的摩托车。我坐在后座上，突然发现他的背驼了不少，也不知道是时间还是房子把他压弯的。他的头发白了好多，也就在那一瞬间吧，我才明白什么叫光阴里的人生。
2: 这就是生活呀，
0: 生活。其实我也经常想什么是生活，可能对于世代生活在农村的乡下人来说，能得到1亩3分地儿，能盖一座小楼房就是生活了。不过对于在北京打拼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买套房才是生活。其实各有各的辛苦，也各有各的幸福，我也不知道哪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是不论在哪儿生活，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看着我爸一辈子为一栋房子这么拼命，我心里其实挺愧疚的。我觉得就算我再努力，也赶不上我爸的1/10。这么努力的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下男人，过的也是最平淡的日子。但我还是觉得，就算日子过得再平淡，只要人心里怀着改变命运的想法，并且积极地去生活，就总有能打动别人的力量吧。
2: 说的没错。你爸虽然犯过糊涂，但是听你说了他这些年的努力之后，
3: 我确实被

毕竟很多人面临人生打击以后会一蹶不振，甚至会自暴自弃。你爸没有这样，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这样的男人我很佩服。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这是由沃德嘎、雪莉白兰地和柳橙汁调成的伏尔加和善的潜夫。
1: 你是在用这杯酒形容我爸爸吧？也是，他这辈子辛辛苦苦的，每天真的是在靠卖力气在赚钱，和潜夫倒是真的很像。
0: 他们相似，一是因为他们确实都很辛苦，另外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着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他们固然是贫困的，但他们依然在努力生活。伏尔加和尚的纤夫，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体现着他们的这份努力。虽然每个人的梦想并不一样，虽然每次努力不一定都能获得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夹杂在这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味。
1: 嗯，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酸甜苦辣都包含了。
0: 所谓生活也就是这样的味道。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作李航，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刘超、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魏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魏泽给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2: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寇宇豪会更看好谁？
1: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鲁姆普，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3: 对，
1: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2: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3: 对，
2: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

0: 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4: 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张老师好。
0: 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6: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5: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因为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6: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5: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

0: 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
1: 嗯，
0: 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
1: 嗯，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
1: 嗯，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

0: 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
1: 嗯，
0: 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伊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0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0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1: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2: 反正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1: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1: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
2: 4000万美元，这账得算对啊。
1: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0: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1: 嗯，
0: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吧。
1: 嗯，
0: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1: 对，
0: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1: 嗯，就是你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2: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下，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你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0: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我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
2: 嗯，
0: 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 这样一个

0: 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吧？
0: 啊，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1: 谈过，
0: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1: 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0: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
2: 对，
0: 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凡蒂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凡蒂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 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1: 包括刚才亚足联，你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也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超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2年1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1: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这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万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1: 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英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 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 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院旗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 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水利部于今天21点 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 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坳水库出现险情， 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 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 3547人 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 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 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 4.8级地震， 最大震感为震度4， 震源深度20公里。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 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 9月22号至27号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
3: 嗯。
2: 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
4: 对，
2: 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 是
3: 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5: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6: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7: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 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五 A 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

0: 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珊瑚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

0: 手一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2: 做生意。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2: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1: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2: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1: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2: 你都知道了，
1: 走吧。
2: 就是这个地方，
1: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2: 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1: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2: 上面是渤海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2: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最热闹的就是骑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骑楼老街它有12条街，
2: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1: 这么大。
2: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1: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2: 是吗？你都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2: 这个知道。这个
1: 也知道。
2: 这个知道。这个
1: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2: 得力
1: 走。

0: 西楼江口博物馆酒店，
1: 我们就是要吃这个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3: 您好，
0: 您好，付经理。

0: 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2: 是的。
3: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3: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3: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

0: 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1: 对、
0: 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1: 这也跟它灰素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和素性它能蛮强，
0: 嗯，
1: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0: 啊。
1: 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缩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素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0: 哦，
1: 对，
0: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1: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嗯、所以呢，用花篮花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要。哇，
0: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哇塞，对。
0: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
3: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素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素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沙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河谱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河谱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沙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沙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谱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谱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

0: 净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1: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2: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3: 嗯，可以呀、啊、
2: 颜色都比较搭配。
3: 嗯，
2: 然后珍珠层
3: 很厚
2: 很厚，
3: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2: 嗯、这个大的放在
3: 这是香槟金。
2: 嗯，
3: 香槟色。嗯，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2: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4: 请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5: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2: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6: 对，因为
2: 对
6: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2: 对对，
3: 嗯，而且就是根据您的要求，
2: 嗯，
3: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2: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

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2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
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

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3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
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下面这一段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们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

0: 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2: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3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2: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通片的风铃。
1: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2: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1: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2: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

0: 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1: 但愿如此吧。
2: 冰子，冰子，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人呢？冰子，冰子，
0: 孙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2: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3: 老沈，啊，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0: 是啊。
3: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啊？
4: 这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
2: 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3: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2: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3: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走，慢点。
3: 张老师，您慢点。
2: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没有，
0: 这
3: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2: 是冰子。
3: 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2: 啊，
3: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0: 哎，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哎，
2: 那怎么办呢？
3: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2: 好。
3: 沈冰子，小冰子，
5: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为你捧场啊。
5: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3: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5: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2: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5: 你看看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2: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5: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6: 你
5: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吧，好不好？
6: 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0: 哎，沈冰子，
2: 回来。

0: 微笑的拒绝的你，
1: 是我心中的
0: 回家吗？我一直在给你说句勇敢的话，可以在疲惫的时候闭上眼睛，
2: 走，回家，走。

0: 亮哥，爸不会说话，只会开车，但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这个秘密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一万多人在前观看呢、
2: 啊、是
1: 这个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

0: 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1: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哎，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0: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
1: 这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啊。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1: 嗯，
0: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1: 好，
0: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1: 我懂了，哥。嗯，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0: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1: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1: 哎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3: 陈叔，
0: 你快请坐。
1: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
2: 啊，
1: 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哎，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啊、
1: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1: 哎呀，陈叔，这个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啊、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1: 陈叔，我哎呀，
2: 哎，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儿

0: 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0: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2: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0: 文创园？
2: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啊，
1: 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的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
1: 哎，
2: 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友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1: 哦，
0: 哎，我来看看，
2: 就这个。
1: 啊，你
2: 看，啊，嗯，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削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1: 嗯，
2: 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1: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吧，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2: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文斌，
1: 嗯，
2: 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2: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1: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0: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很赚钱的呀。
0: 你想
2: 又来了，
0: 就知道赚钱。
1: 哎，陈叔。
0: 哎，对了，我再去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1: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哎，是不是陈叔？哥，
2: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1: 哥，
2: 哎，
1: 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
0: 这不是就是两全其美吗？
1: 嗯，
0: 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

0: 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1: 是的是的。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
0: 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1: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0: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2: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迎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3: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
4: 走走走，
3: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
4: 走走走，这边
5: 欢迎扶贫，欢迎徐徐666。
3: 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5: 下面呢是两首现代歌曲，《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6: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7: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3: 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
8: 走走走，
3: 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8: 金奖，对对对
3: 、来来来，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2: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

0: 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1: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1: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7: 慢点，
3: 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8: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3块，和青岛去卖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9: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

0: 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秋萍：
1: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2: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3: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5: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4: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5: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三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5: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4: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5: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

0: 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安全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1: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4: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3: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住，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4: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4% 上涨到2025年的 15.5%。 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 85.9%， 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 94.6%。 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5: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3: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5: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

0: 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2: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设计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5: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5: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

0: 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 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

0: 我们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 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

0: 达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1: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赴河北开展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6: 每年搞啊。
5: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5: 啊、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6: 对对，
5: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6: 对。
5: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是，
5: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是是。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是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0: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

0: 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3: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7: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去治理。
6: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 明确要

0: 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0: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2: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2: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1: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高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

0: 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2: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3: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2: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我们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 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2: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己和文化自己，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我们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廖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

0: 数据啊，
1: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1: 好，
0: 不涉及技术细节。
1: 嗯，
0: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1: 嗯，
0: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1: 嗯，
0: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1: 嗯，
0: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1: 对，
0: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1: 嗯，
0: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1: 对，
0: 因为它
1: 协议的一部分
0: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1: 是。
0: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1: 嗯，
0: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1: 嗯，
0: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
1: 问
0: 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1: 嗯，
0: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1: 嗯嗯，
0: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1: 是，
0: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1: 嗯，
0: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1: 嗯，
0: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推理阶段源代码。
1: 对，
0: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1: 对
0: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
1: 啊，
0: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1: 那不可能的，对，
0: 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嗯，
0: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1: 是，
0: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1: 嗯，
0: 70B 的呀，这个16B 的
1: 呀，28B 啊，对，
0: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1: 嗯，
0: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1: 嗯嗯嗯嗯嗯。
0: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用？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1: 对，
0: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
1: 嗯，
0: 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
1: 是
0: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
1: 嗯，
0: 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1: 嗯，
0: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杨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嗯，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
1: 嗯，
0: 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
1: 嗯，
0: 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
1: 对，
0: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
1: 嗯，
0: 不断的喂给他，
1: 嗯，
0: 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1: 是，
0: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

0: 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0: 这个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5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2万亿
0: 了，是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所
0: 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吧？是吧？
1: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

0: 找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1: 是
0: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1: 那肯定的，
0: 哎，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0: 对，
1: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0: 天花板在那儿呢。
1: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0: 是
1: 吧？
0: 是，
1: 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0: 对，
1: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呢？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0: 效率更高，其实是。
1: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0: 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这差的太多了啊，
1: 跑不起来。
0: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1: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吗？有。很少。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纯学术领域。说白了，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0: 是，
1: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0: 是
1: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啊。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暗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着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

0: 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
1: 源的 API, 商
0: 业模型，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1: 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 1.5 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也是被逼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

0: 的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吗？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呀、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
0: 啊、
1: 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啊、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1: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嗯、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
0: 嗯、
1: 哎，怎么去测试它呢、
0: 嗯、
1: 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
0: 嗯、
1: 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
0: 嗯、
1: 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
0: 是是是，
1: 哪有答案呢、
0: 嗯、
1: 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
0: 漏洞，
1: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 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儿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
0: 嗯、
1: 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
0: 嗯、
1: 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啊、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朴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啊。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

0: 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0: 啊。
1: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0: 是。
1: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条。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DDoS，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0: 是的，
1: 啊、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起，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0: 嗯，
1: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0: 嗯，
1: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0: 嗯，
1: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0: 嗯，
1: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0: 嗯，
1: 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0: 对。
1: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0: 忽略掉，对，
1: 不管了。
0: 是。
1: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0: 对，
1: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0: 嗯。
1: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菲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0: 是。
1: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对。
1: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0: 嗯，
1: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0: 嗯，
1: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0: 嗯。
1: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出大乱子。
0: 没错，
1: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0: 没错。
1: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错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0: 嗯，
1: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0: 是
1: 吧？
0: 是。
1: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0: 对
1: 是吧？相当于是。
0: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1: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全给他消灭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

0: 这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1: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0: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1: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0: 好，
1: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5: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

0: 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0: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阵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阵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 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

0: 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6: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7: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8: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 与结晶缺陷。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0: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0: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0: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 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你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打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 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6: 每年搞啊。
5: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5: 啊、哦。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6: 对对，
5: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6: 对。
5: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
5: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再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厂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

0: 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2: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2: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3: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 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8: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7: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8: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7: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8: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7: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8: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7: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3: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9: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0: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9: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0: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9: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3: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 刘静的建议。
11: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左匹克龙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

0: 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政府发展了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5: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

0: 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世界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

0: 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九成，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1: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3: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

0: 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 提升公共交通。

0: 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0: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

0: 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着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3: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4: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

0: 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1: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自己动手招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2: 看看你们这有什么呀？
1: 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
4: 活的。
1: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3: 从庄河。
1: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3: 对，
1: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3: 对，玩一玩。
5: 别闹了，还是见各位群友
1: 们。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5: 你好，
1: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5: 对对对，
1: 这个是
5: 还有八爪鱼。
1: 八爪鱼还有呢。
5: 对，
1: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5: 啊。对，
1: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5: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1: 那你怎么找上大海螺的？
6: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5: 你看它这边。
1: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5: 哇，
1: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5: 就是吸盘吸住了。
1: 吸住了。
5: 对。
1: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还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6: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1: 这是嘴巴。
6: 对对
1: 是吧？
6: 对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1: 哎呦，
5: 你好，
1: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5: 可以，
1: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5: 对对对，
1: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个这儿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5: 嗯，
1: 2、3，惊喜。啊，哪儿去了？哇，三条，
4: 这什么鱼？啊，
7: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这
4: 还有。
1: 哦，我今天连吃过一块，看，
4: 我只是
1: 这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4: 看到了吗？快点，动了，啊！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8: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1: 2、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8: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
1: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9: 一斤就干过去啊，不少30斤啊，
1: 不少是30斤
10: 吧？
9: 大鱼，
11: 都困着了，就困着试试。
5: 这上的挺快啊！现
9: 在这线扛盖，我都哎呦，成功已经挺好。
1: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12: 四十块钱一斤吧。
2: 40块钱一斤。
10: 漂亮的这条啊。
2: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2: 降价了，行，1000块钱。
13: 不切了。
14: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1: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5: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面大酱。
2: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5: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2: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15: 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2: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5: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2: 50块钱加工费。
15: 对。
2: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5: 对，都这个价位。
2: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5: 挣个3-4万块钱吧。
2: 3-4万、也不错。
15: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2: 掉。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5: 就是酱焖。
2: 酱焖。
15: 杂拌鱼。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2: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5: 对。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焖个。

0: 开逮了啊，马上开逮。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0: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1: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0: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0: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0: 80%的存活率。
2: 80%。
1: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0: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1: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0: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1: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0: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1: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2: 那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来海口的骑楼老拍摄过，
3: 你看有没有变化？
2: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热闹了。
3: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2: 精华的一块。
3: 对，
2: 所以没时间扫，边走边可以。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口走？
3: 对，就是往水上口了。水上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2: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水上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3: 做生意。
4: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太阳。
3: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2: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3: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2: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3: 可以了，可以了。
2: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3: 你都知道了，
2: 走吧。

0: 就在这个上面，对对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你看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呢，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条件。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嗯，上面呢是博爱北路，
1: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0: 对，人文这边就是水乡口啊。啊，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1: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十二条街。
0: 十二条街六百六百。
1: 方，就是比如说这么大，
0: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1: 人群最集中，嗯，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
0: 是吗？你都知道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嗯，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0: 这个知道，这个
1: 也知道，
0: 这个知道，这个。
1: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0: 得力，
1: 走。

0: 一楼监控，
1: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酒店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0: 您好，傅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2: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2: 就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2: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2: 啊，比方说像现在我们这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2: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2: 天啊，2年多啊，托米。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2: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画去托起的。哦，对，
2: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就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0: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要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0: 哇塞，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4: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

0: 这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0: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沙是银滩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沙泛出光明，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态的存在。
0: 想找新的沙就是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用不了多少，光表很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用的，它用量没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征集。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桓和传说在李泰山中一次区域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0: 就是用银滩沙讲北海的故事，沙子它本身就是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沙子来讲它，刚好很江嘛，所以它男主就找了这个朱桓河铺这个人，然后创作。
1: 海参横跨积淀和人文，成了他主曲的灵魂，千淘万漉。银沙流转变幻，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新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嗯，可以呀、
3: 啊、颜色都比较搭配。
4: 嗯，
3: 然后珍珠
4: 层很厚
3: 很厚，
4: 可以的，
3: 可以用得上。这个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
3: 嗯，
4: 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的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3: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请试一下你们钉子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5: 对，因为
3: 对，
5: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对对。
4: 嗯，而且就是根据您的要求，
3: 嗯，
4: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3: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

0: 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他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1: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疼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6: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4: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5: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6: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
5: 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
6: 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 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5: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6: 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地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5: 是他吗？
6: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4: 我不认识这个人。
6: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4: 我不认识，不认识。
6: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4: 这个我认识。
6: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4: 是刚认识。
6: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
5: 你可以喝点水。
6: 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4: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5: 陈千远。
4: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5: 陈千元，记者。
4: 他看了看董慧文。
5: 教师，23岁。
4: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5: 26岁。
4: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5: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4: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5: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4: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你有什么证据？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5: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屈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4: 那又怎样？
5: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4: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5: 说，好汉躲在哪里？
4: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7: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4: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源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6: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4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

0: 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1: 啊，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
2: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字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征军了。长征的时候呢，我的孟臣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只威仪如长龙。

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鱼，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

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啊，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啊，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啊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呀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啊，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啊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事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

0: 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众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7: 夜盲症。
5: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7: 嗯，
5: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4: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5: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

0: 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1: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系统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3: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那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放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

0: 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3: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2: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2: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新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0: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

0: 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带二，二带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弄瓶子型，
2: 哎，这全是是吧？
3: 对对，这边吧。
2: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8: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7: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8: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实验排名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7: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6: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7: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

0: 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2: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0: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0: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4: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5: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3: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
6: 快的

0: 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2: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4: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 4.5%-5% 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7: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太多了，
9: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8: 这个
9: 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8: 找个犄角，
9: 哎，一大窟窿那样。
8: 对对对对。
7: 早上9点刚过，
8: 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0: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1: 这肯定是
2: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1: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3: 行，
0: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5: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4: 对，
5: 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4: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他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0: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你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
8: 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2: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11: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12: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3: 2号位空警600获得完毕，
14: 大家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15: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

0: 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1: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

0: 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1: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0: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其中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它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1: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2: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1: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0: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1: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
2: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不停。

0: 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奋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2: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1: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4: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哈、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3: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4: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哈、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3: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5: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6: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 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千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8: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啊，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今天节目里啊，首先呢，要给您讲这么一个挺神奇的故事啊，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聊斋故事，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同时呢，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啊。这故事名字叫《爱博士的选择》。